0: 方也希望无论达成何种协议，都要保障以军应对区域威胁的行动自由。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中将在北京会晤。不过在这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已经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奇会谈，这也让中国在美伊战争中的外交角色更受瞩目。会谈中，王毅再次呼吁重开海峡，并实现全面停火。新华社引述阿拉奇说法表示，可尽快解决好开放荷默兹海峡问题。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四邦旅游的志伟，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大家都能开始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是最幸福快乐的事。我是四邦旅游的志伟，我听 HeFM， 我就是爱音乐。
3: 欢迎收听呛新闻之黄伟汉壮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伟汉壮新闻。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到九点，伟汉在壮新闻跟大家谈谈时事，聊聊政治。今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为大家介绍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特别来宾。首先呢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部长早。
5: 哎，伟汉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4: 好，那另外在我们的画面右手边是公路局长林福山局长，局长早。
6: 伟汉哥早，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4: 好，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那平常都是谈政治，今天跟大家谈谈我的第二故乡淡水的淡江大桥。
5: 是，
4: 好，那今天请到部长跟这个局长来，因为淡江大桥呢已经要通车了，最近也有好多的活动在进行当中，是不是请这个部长跟局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已经盖好而且即将要通车的淡江大桥。
5: 好，我想这座桥大家期待相当相当久啊。我们在最近的办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好多淡水的乡亲在上桥走动的过程当中啊，有都讲自己的故事。局长应该听到很多都在讲自己的故事。有的故事是说他从五十年前在那个官渡大桥做好的时候啊，听说当时的长官在官渡大桥上面就宣布说，我们未来还会有一座更大的大桥，在淡水河口，那就是五十年前的故事。好，那也有三十年前的故事。好，因为听说三十年前在李登辉担任总统的时候，李登辉总统时代的时候，李登辉总统也说，这里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淡江大桥，请公路局赶快来研议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在说这座桥的故事，其实说了相当相当久。好，那这段时间我们其实知道淡水乡亲跟巴里乡亲都相当的期待。好，所以这座桥盖好了，初步可以让大家上桥之后，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让大家透过活动可以到桥上去亲近这座大桥。那我想局长这边，
4: 好，局长也讲一点。
5: 局长他是公路局，好，负责盖这座大桥的，就是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好，那他的故事跟说明一定更多，我们是不是请局长？
4: 好，
6: 陈鲁刚刚部长所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月办了这几场活动，那我都有亲自在现场。然后呢，针对老中青三代，大家上桥之后都有不同的故事，都有不同的期待，有不同的一个感触。好，那刚刚部长有提到这个五十年、三十年等等的部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淡江大桥，那首先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这个说明两个课题：第一个，为什么需要淡江大桥？那第二个，就是淡江大桥为什么会盖得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淡江大桥。其实确实陈鲁我们部长所提到的部分，淡江大桥的一个倡议，其实在民国六十九年的时候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七十二年这个官渡大桥这一个通车，那当时会有这个淡江大桥这样子的一个倡议的话，其实是远看的原因，因为当时这个有淡水新市镇的计划，然后呢有台北港，有桃园这个国际这一个航空城，那这些相关的交通，像这个桃园国际航空城跟台北港的交通都汇集在巴里。 所以当时就这个关渡大桥这个一通车之后，大家认为说哇，这些相关的

0: 通，如果单靠这一个官渡大桥的话，未来大概恐怕会没办法承受，所以当时大概就有这个丹江大桥的一个这一个想法。那但是丹江大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大桥一定要接大陆啊，盖桥一定要盖到河道的最窄的这个地方，但是巴黎过来之后刚好是出海口，是这个河口最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工程技术考量上，当时大家就是想啊，但是随着后面这个民国98年台北港开港，然后呢台64巴黎到新店线的快速公路一开通之后，那这个两个最重要的交通源这个开始营运之后，对于丹江大桥的一个需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刚刚这个部长大概有提到，在81年的时候，我印象中听我们这个老局长讲，在81年的时候，李登辉李总统在巡视这个18王公庙的时候，有行经那个地方，然后就指示公路局要来研议这个丹江这个大桥，而且听说还是蛮积极在催促公路局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公路局就在87年就提出丹江大桥的规划报告，而且在隔年88年就有条件通过这一个环评，但是可能那时候的环评大家的要求可能跟现在还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所以隔年就这个通过了。但是一通过之后，大家也这个知道说台湾八景淡水夕照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景观，所以要在河口盖丹江大桥，对于这个景观的影响，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这一个疑虑的。然后再加上当时这个丹江大桥是跟淡北道路连接在一起，那因为这个淡北道路经过这个红树林竹围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那时候主管机关是有认为说会影响到红树林这个自然生态的保护区，所以在民国90年的时候，整个丹江大桥的计划就暂时这个暂缓办理。好，那我刚才有提到98年台北港开港了，这个98年这个台64新店这个巴黎到新店的快速公路这个通车了。交通需求这个上来了，所以后来就重启丹江大桥的规划计划。那后面大概也就是103年，行政院就这个核定，那就开始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需要丹江大桥？这个是有一段，如果从这个交通这边来看的话，是有这样子的过程。
1: 好，局长等于是把这个丹江大桥前世今生都交代
2: 讲清楚。
1: 我得不要去听啊，我都频频点头，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还蛮适合来访这一题的。因为其实我淡江念过半年，对，所以我在待1993年的时候，我念过淡江外文系，然后后来再去念辅大新闻系，所以那个时候就其实有在讨论，就是黑准啊，好，李登辉前总统他是三支原新居，他在这边很清楚，你也是太丢。刚刚局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本来就有官渡大桥，
2: 对，
1: 官渡大桥的那个它的那个桥面没有淡江大桥那么宽，谁会去给自己找麻烦那个很宽的地方？可是你等到台北港有了以后，然后桃园的要到北海岸的，我根本不用经过官渡大桥去到过去很塞的淡水马偕医院的那个竹围那一段，然后再塞到红树林这一段，因为我以前住在红树林，
2: 是是是，
1: 我也住了很久了，所以对这个我非常有感，因为地方的人士常在讨论啊，你淡江大桥一盖以后，那个淡水的那个就是夕阳就不见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我给大家看出来的是实景哈，现在淡江大桥，如果是我们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你老赢来打包气头，你去淡水又多一个理由了，可以去淡江大桥照相。那这个桥，来我问局长跟部长，为什么这个桥很奇怪，它单塔，但是呢左右不对称，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一般的桥不就是中间有一根，对不对？然后左右拉开，这样刚好对称，也比较稳嘛。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刚刚问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一般桥哈，桥梁的一个受重的话，都希望两边这个平均
1: 嘛，对。
0: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单塔都会立在中间，那不然就是透过双塔来做这个平衡。那为什么会设计这个单塔不对称这样子的一个斜张桥的部分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要这个保留淡水的夕照不受影响。好，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要跟这个当地淡水巴黎的地形地貌要这个协调。那我们谈到巴黎跟淡水的地形地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观音山。 就是观音山。
2: 嗯，
0: 好，

0: 那所以当时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淡江大桥建设计划的时候，环评委员的要求，他是认为说这个景观跟艺环非常重要，所以国内的这个顾问公司有没有能力设计出来这样子东西，他们是认为说应该要让国际来参与。所以这个淡江大桥桥型的设计会开国际标，是因为在环评过程当中，因为景观跟地形地貌的一个协调的一个要求，所以淡江大桥这个算是国内首案啊，第一次这个竞图开这一个国际标。那开这个国际标之后，真的如果说我们以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一个这以现在的一个成果的一个结果来看当时这个大家六家团队被标的一个部分的话，
1: 好，
0: 我们确实
1: 局长那个标的过程，等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谈哦。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呢，世界最大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淡江大桥。我们接段广告。
2: 我是黄伟汉，听众朋友可以使用 TFM 官方 APP 线上收听。
3: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4: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5: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6: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7: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8: 什么声音？
9: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8: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9: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1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1: 这个初夏，来点不一样的节奏。5月16、17日，王若琳、包比达、黄瑞峰等卡司齐聚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免费入场，一起沉浸在爵士氛围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5: 黄伟汉壮新闻。
1: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今天呢，好，很高兴跟大家谈淡江大桥，请到的是交通部长跟公路局长。那刚刚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盖这种世界最大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那局长跟部长跟大家讲说，为了要水，为了要地方民众，因为他这样的话，淡水的夕阳确实，当它不在正中间的时候，感觉有那个美感，好，跟它的这个好相关的这造型。那第二个就是说，好，现在我问这个局长刚刚进广告的问题哦，那我们决定后来要做，你刚把那个严格嘛，一开始要，后来又觉得困难，然后到最后搁置了以后又重启。好，那确定要做之后，这个招标有多困难？
0: 这个招标，基本上。前面这个桥型设计的招标，是相对比较不困难，但是桥型设计出来之后的这个施工招标真的很困难。好，那我先谈这个桥型设计的招标。大概开国际标之后，大概这个国内外有6家厂商这个团队来这个竞图，那最后就是有国内中心顾问跟这个德国 LAP 顾问公司，还有英国扎哈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知名建筑师这个曲线。

0: 王，
1: 对，
0: 他们有建筑师这个事务所组成的团队，最后这个胜出。那我就讲一段这个当时这个团队被标的一个这个过程啦。当时这个扎哈哈蒂建筑师事务所为了被这个标，来台湾蹲点蹲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淡水巴黎地区这个周遭可以看夕阳的点，他们都去看过。然后呢，做了这个一整年，这个一整年淡水夕照位置的这一个分析，这个春分、夏至、这个秋分、哦、
1: 春夏秋冬的位置还不一样哎。
0: 对，
1: 他都淡水人我还不知道，
0: 他都去这一个分析完之后，才最然后呢，另外他最后一个点是到这个云门五级，在云门那边。来看淡水这一个河口的时候，看到这个观音山，然后呢啊，云门舞集这些相关舞者的部分，就让它产生的一个这个意象。所以当时这个桥型设计要求一定要轻巧，那轻巧就是要这个轻盈，就是要轻。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九十四条，是四十七对写手的部分，它的律动感就是来自云门舞集的一个这一个这个意象。然后呢，观音山他们当时的发想就是以舞者双手起舞的部分来礼赞这一个观音。那为了不这个要让位淡水夕照，所以那也刚好啦，在淡水河口它那边的岩盘吼是靠淡水端，它那个岩盘的深度比较浅，好，所以这样子整个考量下来之后，就这个决定单踏，然后呢这个要偏向这个淡水端，所以就会产生这个不对称，哎，那这样子设计下来之后，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个部分，桥型设计出来，然后呢结构也可以算得出来啊，非常漂亮，但是把这个桥型设计图拿出来发包的时候。国内的工程顾问公司一看到说这个桥做得出来嘛，所以流标其次，流标其次，没有人
1: 设计的想法很好，但工程单位一看讲说，
2: 哇嘞，难做了。当时台湾的所有的工程单位都觉得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困难，没人敢做，所以流标了七次。
0: 啊，流标了七次之后，啊，讲真的，真的
1: 要求太高了啦，又不能在中间，又有律动感，然后还要有云门舞集，还要看这个夕阳，还要观音山，就觉得这个工程可能不好做，就流标七次，
0: 风险非常大。第一个，本身桥的造型如何转换成工程的试作，这个是一个课题。另外一个部分是在淡水河口，因为淡水河口下面，因为它有这个海事工程，淡水河口刚好是在河海交接处，所以它的那个水流，那另外一个部分有桥这个潮差的一个拉扯，就是刚刚这个要基础要稳定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一个
1: 你要怎么打地基的。
0: 对，所以大概其实流标完之后，也确实真的非常感谢当时这个总统担任院长的时候，然后现在院长担任秘书长的时候，我们报了第一次修正计划，同意了来支持经费，所以主桥段的经费从84亿增加到125亿之后。
1: 赖总统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2: 对，
1: 左院长当秘书长的时候，
2: 对，那个时候是赖总统核定的。好，这座桥是当时他愿意核定这个修正计划，否则原本的设计跟原本的经费，没有人敢来标。
0: 对，
2: 那修正计划之后，总统那个时候也是胆子也够大了，因为这座桥其实风险相当高，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好，但他当时就把它核定下去了。
0: 那核定下去之后，招标的时候，其实相关的工程顾问公司都真的都还有很大的疑虑等等部分。啊，也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工程顾问，这个工信工程啊，这个潘总裁就跟公司开会说，我们去标那个工程，结果这样子在公司内部所有人都反对。
1: 然后他们公司内部是反对的，
0: 公司的都反对，
2: 公司的所有干部都认为这座桥根本就盖不出来
0: 、但是当时潘总裁就一句话啊，人家画得出来，我们就应该要盖的，就应该要盖得出来。
1: 设计师画得出来，我们工程就该做得出来。
2: 对，没错，
1: 所以很厉害哦。
0: 所以后面才会这个就是开展，一直工程进展到这个现场。
1: 好，部长跟局长在讲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现在秀这个图，看直播网友可以稍微看一下。就除了它的这个工程困难，设计是绝对是美感的，啊，但是这么美感的东西不好做啊，哈。那你要看到它的整个桥身看起来像是舞者的律动。然后它最重要的中间的这个哈，就叫这个叫什么？
2: 双手合十，
1: 就有点像是舞者在有没有？像他在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
2: 对，
1: 有没有？就是这个造型，所以是一个很漂亮的。

0: 好，好，那现在这个桥做开始，七次流标，然后这个赖院长决定要再增加相关的经费做下去以后，我要问一下局长哦，局长等一下会先离开嘛，对不 对？让局长先讲一点，等一下部长多讲一点哈。那在做的时候，我最想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讲说，怎么样去把那个桥的地基弄得很稳？那下面都是水啊，那要怎么弄？
1: 对，下面桥墩基础，我先讲一个，这个单塔不对称桥下，这个海平面下的桥墩基，这个基础是200公尺的操场大，是这么大，嗯，好，那所以这个
0: 那个桥墩下面有一个很像操场一样大的一个基础，
1: 所以一定要先下这个这个基桩，就是58支基桩，把它这一个围起来，嘿，然后围起来之后，
0: 一开始是这样嘛，对
1: 对对 对，
0: 慢慢往下挖，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旁边的基桩先围起来之后，然后再把里面的水这个抽干，
0: 把里面的水抽干、啊。
1: 抽干，好，那这个抽干之后，但是呢，你基桩虽然这一个围起来，但是呢，还是工程，就怕说基桩围起来之后，后面会有渗水，因为潮差的拉扯，然后这个河海这些水流的一个压力有没有？就是最怕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样
2: 那个时候也真的有发生、欸，
1: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淡江大桥。这个发生了，这个大家也觉得莫名其妙，说，这个水从哪边进来？但是就是满了，嘿，那满了之后，第一次，把它这个补墙用那个，还就是用那个藻，那个水藻的那个泥土去抹去弄完了之后，这一个抽干了之后，第二次大家要放继续下去的时候，就很害怕，会不会再来？
0: 又漏，
1: 嘿，会不会再来？但是。真的又再来了，
0: 所以他那个做桥墩的这个地基过程当中漏水两次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欸，那工程人员们刚的环漏都被困起啊！你现在一讲，我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就不知道会不会失败嘛，对不对？
2: 那个时候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机具的驾驶说，那个水淹进来已经淹到他的脖子了，然后才赶快
1: 吊车要吊，就是吊车要吊起来的时候，等他被吊起来。
0: 我们现在看那个桥盖好了，就觉得很漂亮，过程当中这么困难
2: 哈，而且非常惊险。
1: 那后来。这个因为工信本身有这个海事工程的经验，但是他的海事工程都在这个台北港，所以当时把负责台北港工程的这个副总调到这边来，所以跟委员哥报告，单层不够，再加一层，变成双层，
2: 所以他的尾烟是两层，
1: 哎，尾烟是两层
2: 装，两层基装下去打，
1: 然后尾烟两层完之后，完了之后确认应该是 OK 之后。要把机具跟人员放下去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副总心里面担心到整个晚上都真没睡。等到隔天确实是没有水的时候，这个机具下去了。但是机具下去之后，接下来第一个要赶工的部分，就是要让这个基础赶快浮出水面。因为你在水面下的话，只要碰到台风或等等的部分，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做桥梁，第一道风险。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基础先出水面，只要一出水面，就比较不怕这个天后上面的一个部分。
0: 真的不就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下雨就麻烦了。
1: 对对、啊，所以这个真的非常赶啊，赶到后面，第一道关键就是刚刚部长讲的这个四天三夜93个小时不停的浇筑这个巨基混凝土，把这样子上来，那个是这个完了之后。大家就看，大家的感觉是
0: 要灌，而且还要等它干呢。
1: 对对对，它、灌好之后，大家觉得说淡江大桥有希望。
2: 这个基础如果没有做好，淡江大桥基本上没希望。好，所以当时真的是用尽全力把这个基础赶起来，赶起来之后就觉得，淡江大桥应该盖得起来。
1: 然后呢，第一个困难点，基础上来之后，塔高这个浮出水面的塔高200公尺，然后呢，它是3D曲面。不像我们一般盖房子钉板模有没有都是平平的，
0: 200公尺高、哦、
1: 然后是三 D，
2: 差不多70层楼，
1: 对，大概七十层楼高，
2: 70层楼高，
1: 都是三 D 曲。
0: 淡江大桥的那个最上面这200公尺呢，哈、
1: 然后下面还有11公尺，哦，水面下有11公尺，
2: 水面下有11公尺，
0: 好
1: 啊，所以53个爬层，然后呢，这个第一个生层哈、就盖了79天，他们就算说，那如果我每个生层要盖79天的话，我要11年。嗯，所以后面这个，他们用自动爬模、飞模去解决这个3D 立起的部分，说到后面的工信学习，7天就盖一个这个，这个生。

0: 分层，所以才能够，不然十一年大概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一半多。然后第二个困难点就是钢构，因为要轻巧，所以整个这个920公尺的桥面都要钢构，而且不用任何一根这个螺丝，全部都要这个电焊。然后我们知道，
1: 就是、我们桥面接板的部分，
2: 对，
1: 全部都没有螺丝，全部是电焊焊接把它焊起来。
0: 好，然后第三个困难点就是刚刚讲的一个部分，单塔这个不对称。如果说是这个对称的话，它那个斜索的一个结构就会比较这个简单，就好像我们双手去提水桶一样，两边都可以平衡。但是你单塔的话，变成是单手去提那个水桶。哦，那个结构如何去这个本身结构的负荷，那另外一个部分你又要抗强风、抗震这些这个等部分，所以这47对94条斜索拉，最长一根是441公尺，
2: 真的工程相当困难哈。我们进段广告。
3: 我是黄伟汉，听众朋友可以透过 Hit FM 官方 YouTube 频道来收看。
4: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ve， 景鸿气密窗。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Hit FM，
4: 豪华自成风范。
5: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4: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5: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6: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7: Tokuyo，
4: Hit FM 毛起来爱。
8: 毛孩就是我们的家人，值得拥有我们终身的爱。我是 Mavis 马菲斯，和 Hit FM 一起邀请你支持领养不弃养，希望路上再也没有被遗弃的毛孩。
9: 才年年不忘。
1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11: 高下欠告诉广告。
12: 黄伟汉撞新闻。
2: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那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淡江大桥，这个确实相当不容易哦。那我们请到交通部长陈世凯，还有公路局长林福山局长。那刚刚局长前两段他会讲说，哎，啊，伟汉到底头局长供，因为呢，他现在已经先离开去行政院会，
1: 是
2: 等一下就要跟部长一起报告这个淡江大桥给院长听。
1: 哎，跟伟汉哥还有。

0: 们现在要说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跟行政院长报告的内容，就是行政院长要报告内容。那不过
1: 我们比院长早点听到，
0: 对，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是比院长早一步，早一步，早一个小时先听到。
1: 好，谢谢部长。好，那这个林富山局长已经先去行政院会了，等一下这个九点以后部长也会过去。
0: 对，没错。
1: 好，那部长刚刚我所请教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局长先讲了，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其实整个工程的过程当中相当的辛苦，那渐渐已经大家感觉到这座桥已经盖好了，甚至我们办了很多活动让民众可以上去。那不过我们要一直强调一件事，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为什么说国门的新名片呢？就是我对这座桥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时候，是我那个时候在担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有一次我跟院长搭专机，行政专机，我们想要去花莲还是去台东，然后要回来台北。好，然后飞机呢就飞过淡水河口的时候，院长就看到下面有一个建筑物在那个地方，他就跟我问说：“哎，世凯，下面那个是什么哈？”我说：“看一看，会不会是淡江大桥？”我就跟他说：“会不会是淡江大桥？”他说：“哎，那淡江大桥对国家是很重要的建设，是不是世凯？你安排一下，我们去那里视察。”好，于是我们就去视察。那个时候我还是发言人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就去视察。我在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说，那个时候那个桥塔可能还盖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在飞机上面看它就已经相当相当明显。那到现在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大家在网络上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影片或者是照片，就是从飞机上飞机要回台湾的时候，从例如说你从日本要回台湾的时候，它就会经过淡水河口，你看到台湾的第一个建筑物一定就是淡江大桥，所以我要说它是我们国家的国门的新名片。在空中，
1: 国门的新名片，
0: 新名片，因为
1: 来台湾的时候会先看到这个很显著的一个地标。
0: 对，没错。以前要判断说是不是到了台湾，你可能会找找看有没有看到101。好，你看到101，觉得啊，那我大概是到了台湾。但是现在第一个看到的会是我们现在的淡江大桥的这个主桥塔。好，你一定会看到它，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座桥。好，所以它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常在讲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好，那这句话其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世界第一的，世界第一。好，它不但是我们的国门的新名片，而且它也是在交通建筑史上的一个世界第一。好，这个是世界第一，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这个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那在台湾，在这么困难的这个淡水河口把它盖出来了。好，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交通建筑物。所以很值得台湾民众的骄傲。
1: 好，今天早上我这个部长来我们电台的时候也在跟我讲说，我看你去过没有，我说我还没去过。
0: 是是是。
1: 我过程中啦，因为我这个以前就是住在淡水嘛，然后也常会去那里。我其实看他在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这个巴黎的左岸或是淡水的右岸，我看他盖起来，好，但是我还没有上去那个桥。
0: 是是是。
1: 部长去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0: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院长说要去视察，我陪他第一次去之后，到现在我应该去15次了，
1: 已经去15次了，
0: 我已经去15次了。
1: 那现在淡水的周边的这些民众，也很多人其实他已经上去过了，还没通车，快通车了，对不对？
0: 对，还没通车。
1: 我先问部长，为什么会？因为其他的桥好像没有。好，就其他的也不只是桥，其他工程没有，就是在启用之前跟在地的民众有那么多的活动。我光是看过去的新闻哈，路跑活动
0: 啊，路跑
1: 好啊，相关的音乐会啊，什么野餐，为什么你会想要办那么多活动，让这个淡水的民众先去接触这座桥？
0: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哈，这座桥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功能。如果对我们公路局来讲，我如果只是要盖一座桥让它跨得过淡水河，那好容易。那个好容易，但是这座桥为什么到最后会这么困难？是因为我们要结合地景，不要破坏台湾的八景之一，我们的淡水夕照哈。然后我们又要结合地方的文化，就是淡水跟巴黎这边的文化，例如说刚刚局长有提到的我们的云门舞集，它的舞姿。好，要配合这么多的事情，好，包含配合我们的气候也好，天候，然后海水的这个涨潮、退潮等等之类的，它的困难度这么高。那我一开始我也有讲说，淡水的乡亲跟巴黎的乡亲，好多人在桥上在这段时间说了故事，他们说的故事有50年前的，有30年前的，也就是说这座桥，包含伟汉哥那个时候住淡水，也都一定听过这座桥。您刚刚提到说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
1: 对啊，
0: 然后你住那边的时候看到他，很。

0: 像有一点眉目了，准备要盖了。好，那大家对这座桥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跟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座桥正式在通车之前，让很多的在地的民众也好，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有机会到桥上先走走，先看看，因为淡水河的这个细照是所有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好，那在这座桥正式通车之前，让对这座桥有记忆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先上桥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没有车子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好，然后抢先一步，先感受到这座桥的美丽。好，所以我们先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那这是一方面。那二方面，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伟大的工程让台湾民众可以参与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民众上桥去帮我们看看我们的工程，做的状况怎么样。好，这是一方面了。好，二方面是希望说，说真的，要感受这座桥的这个伟大跟那个桥塔的这个雄伟，你必须站在它的正中央的正下方，但是通车之后你大概没机会站在那边。对，所以我们时常在办活动的时候
1: 对啊，通车以后就不行啊，你不可以在那边逗留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我在桥上我在说，我就说这大概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1: 可是现在有趣的这些淡水的阿姐阿伯他们去了以后很高兴，他明年会问说啊，给你一杯当时个 Kitty 饼饼这头子的，他们有去过就想再去。
0: 报告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再上去。那但是未来真的通这座桥也是台湾有一个第一哦，他就是说虽然这么困难的桥我们没有办法盖太宽，但它还真的是盖得有够宽。那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载运了台湾最多运具的一座桥梁。什么叫最多运具？我们有人行道，有自行车道，有机车道，还有一般的汽车道，再来我们把公车专用道跟轻轨预留的轨道都留着了。好，也就是说未来淡水跟八里之间的轻轨系统它也可以上这座桥。好，所以我们是承载了最多运具的地方。
1: 你说在淡水搭，因为淡水现在有蓝线跟绿线两个轻轨，
0: 对，没错。
1: 那那个部长讲的其实是蓝线，
0: 是
1: 蓝线以后可以有机会上了那个淡水道直接到巴黎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未来轻轨的发展必然会从淡水这端延伸到巴黎。那我们已经预留了在桥面上预留了未来轻轨要走的路线。我们都预留好
1: 留在那边了，
0: 已经留在那边，等到新北市到时候要盖这个轻轨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桥面过去。但伟汉哥刚刚在提到说，那大家也会想说，那明年我还会上桥？跟大家报告，我刚刚在讲的过程有提到我们有人行道，而且那个我们是一个非常人本观念的一座桥，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它的宽度也很宽，大概 2.5 公尺。那自行车道的宽度也是 2.5 公尺，跟机车道都一样宽，都是 2.5 公尺。所以我们把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其实做得非常宽，让所有的民众其实你在平常时想上去都可以上去。不过那个在路中间看桥塔中央的那个机会没了啦，好，因为车子就上去啊。但你可以透过人行道走到桥面上去，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以后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桥的这个雄伟，或者是说想要从桥面上去看整个淡水的细照，你就可以随时都可以上得去，骑自行车也可以，然后走路也可以。
1: 而听部长在讲的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像我感觉那么强烈。像我以前住淡水，我也念过淡江大学一个学期了，所以其实淡水人对于淡水的夕阳是有
0: 很有感情的，
1: 很有感情，而且很坚持。
0: 是，
1: 对相关的这些工程，包含那个所谓的就是在合并的快速道路红树林这边，为什么会反对？就是说阿里比在搞这些胆最勇敢呢，拜拜。所以呢，他单塔不对称的斜阳桥是为了这个。现在盖好之后，让大家上去看一看，用你看这里桥啊，那好拜打开的红边，而且会解决塞车的问题。
0: 对，没错，
1: 很多根本没有要去这个就是淡水的这个旧的老街，或者是去竹围的，他可以直接就走淡江大桥，他就不用走关渡大桥了。
0: 对，没错。
1: 那我以前住在红树林的时候，我都跑步，从红树林跑到关渡大桥，跑到左岸，或是骑车。那现在淡江大桥有。你说有那个脚踏车道，对不对？
0: 有自行车道，有那个人行道，你要跑步也可以。
1: 所以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想到，你到时候关渡大桥到淡江大桥，在关渡大桥这样绕圈圈，左岸右岸，那个自行车应该会有很多人去那边的。对，
0: 我觉得以这几天了，我们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看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到桥上去，我认为大家对于它的未来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价值的期待相当高，跟想象也相当高。那现在我刚刚也有提到说。不止在桥面上，我们其实在河面上在看这座桥会更漂亮。所以现在
1: 坐船
0: 现在已经有两个航商提出申请，希望用蓝色公路的方

0: 是好，就是从淡水这边搭船，用蓝色公路的方式来绕桥一周，哦，甚至开到出海口这个地方。那这个已经有业者在申请了。未来我觉得，从海河面上看，海面上看都很漂亮，然后在淡水这一端看也很漂亮。我们一直在讲说，哎，细照细照，其实这座桥我们有考量到细照，所以我们会用单塔，尽量不要去影响到细照。那也跟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件事，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设计师啊，刚刚局长有讲到，他们有来观察每一天的细照的角度都在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双手合十的桥塔中间有一个洞哦，那个洞其实在刚好在夏至的那一天，我们的太阳要下山的那个夕阳刚好会是在双手合十的那个洞里面，
1: 在那个
0: 洞的正中央。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已经看到有摄影师去拍取景，对不对？
0: 对，已经有人去取景了。好，就是说以后每年夏至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刚好太阳会落在那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那个塔柱的合十的那个洞下面的那个洞口，好，大概就会看到这样。所以每一天你拍摄的角度会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欸，如果真正住淡水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365天帮自己自拍一张跟淡水河的这个我们的淡江大桥跟夕阳的照片。你可以透过那个太阳的位置去判断你大概是在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
1: 嗯，好，这个讲到河面我就有 feel 了，因为我去过这个澳洲的雪梨
0: 啊，是
1: 雪梨其实就有坐船出去，在船上可能还吃点东西什么，然后看那个，哎，就经过那个雪梨的桥。去东京也是啊，东京的彩虹桥也是。
0: 对，
1: 那以后我们淡水这边，你说已经有航商来申请了，
0: 已经有航商来申请，
1: 所以以后应该可以有搭船去淡江大桥下面这样穿过去，
0: 一定会
1: 有，看上面，对不对？
0: 一定会有。
1: 好，这些都是人文荟萃，还有观光相关旅游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发展跟带动。但最主要的还是盖这座桥是要疏解
0: 交
1: 通嘛。那部长，请问这座桥会带来相关包含巴黎跟淡水或更大的新北跟台北的周边，它的这个交通动线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0: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现在住在淡海新市镇的好朋友们，好，住在那边的新北市民，如果你要到机场，好，你过去你可能要绕到淡水的市区，然后再走关渡道桥再过去。好，那现在只要透过淡江大桥，你可以直接到桃园机场，甚至到林口。好，很多人要去林口逛街啦，去outlet啊等等之类的。未来透过这座大桥，你大概可以省25到40分钟的时间。好，25到40分钟，
1: 哎，
0: 25到40分钟，因为伟汉哥应该很清楚，从淡海那边如果要进淡水市，
1: 如果是塞车时间，可能还不止40哦，
0: 欸，一定不止40。
1: 对啊，因为我光是要从淡水出去到竹围关渡大桥，我就要开30分钟啦。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啊，所以我们现在，
1: 但我如果我要去，你说要去机场，对不对？
0: 对，
1: 住新市镇的，我根本不用去关渡大桥，我就从淡江大桥，我就走那个滨海快速道路，我就可以去了，对不对？
0: 你透过淡江，因为淡江大桥本身就是我们的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公路。好，西滨快速道路，好，所以他就直接上去，就直接走西滨，直接到机场。
1: 淡江大桥是可以上，直接上那个快速道路的，啊。
0: 对对对，他直接就衔接快速道路，因为他本身就是快速道路，就是我们的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他一上去就是台61线，就直接可以接到机场。
1: 那要去桃园的人也就不一定要走关渡大桥，然后再到五股，
0: 对，不用不用，
1: 对不对？
0: 对，可以直接过去
1: 桃园。很多要去桃园的人可能就走这边的，
0: 可以走这段过去桃园。那这个是淡海新市镇这边的乡亲，或者是巴黎的乡亲，如果想要到淡水上面去逛街、去吃吃东西，哎，这座桥它也可以省25到40分钟。
1: 南来北往都因此而更快速了。
0: 对，
1: 我们进段广告。
2: 我是黄伟汉 ，Hit FM 联播网北部、东部 FM 107.7，中部 FM 91.5，南部 FM 90.1，宜兰 FM 97.1，敬请持续锁定。
3: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4: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5: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6: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 这些纸杯吸管

0: 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假发。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
8: 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9: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请洽 iPhone 售票。
10: 黄伟汉撞新闻，
11: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长陈时凯。那也这个刚才知道说，原来我听到的这些内容比卓院长早一点。
12: 对对对，
11: 他一个小时以后他也要听到，
12: 对对对，
11: 所以我们听到没有比钟泰院长早一个小时听到了。好，那刚刚这座桥从原本的发想到过程到设计到工程的困难，到现在已经盖好了，
12: 是
11: 马上要通车了。那部长，通车的典礼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
12: 对
11: 不对？那民众可以参加吗？
12: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是我们这个淡江大桥所办的最后一场这个让大家可以上桥的活动了。好，就这个礼拜
11: 之后真的通车以后就不要再上去了，就不能上去了。
12: 因为通车之后这大概就是人行道。
11: 嘿，但是人行道还是可以嘛，对不对？
12: 人行道可以。
11: 但是真正的那个桥面大的那个车道现在还可以。
12: 对对对。
11: 礼拜的晚上还有一个活动。
12: 对对对。
11: 啊，
12: 这个活
11: 动内容淡水人都可以，就不用邀请卡就可以走上去。
12: 不用邀请卡都
11: 可以去，对。OK， 好。
12: 我们到时候虽然主舞台那个地方因为总统跟院长都会到，好，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主舞台，要向我们的工程的英雄人员致敬。好，那不过那天最主要的活动是我们刚刚都一直强调说，这座桥的设计，好，一个舞者的舞姿，好，宁静的舞者的那个舞姿，就是云门舞集的舞者。
11: 好，
12: 那个晚上我们会请云门舞集的舞者来上面跳一支舞。好，他们有设计一支舞，
11: 真的上去跳，
12: 真的上去跳，所以我们有一个舞台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让他们的云门舞集的这个舞者们可以上桥，然后表演给大家看。好，他们真正在这个桥面上，做表演，然后跳一支舞给大家看。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的表演等等之类了。好，那我们在淡水端的这个桥面会开放给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上桥。那我们也会有大荧幕，好，虽然离舞台可能有点距离，不过我们会透过大荧幕让大家看到桥面上面的这个表演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云门舞集。
11: 好，那什么时间？5月9号礼拜六的几点？
12: 5月9号礼拜六的晚上，其实我是希望大家6点就可以赶快过去了，6点、7点。好，就可以赶快过去了。
11: 好，
12: 我们差不多7点，主要的活动都在7点左右。那大家最好是6点左右就可以开始上桥。
11: 那通车的时间，我看新闻上讲是5月12号。
12: 对，我们在5月12号的11点半会正式通车。好，因为我们在5月9号最后的这个感恩典礼办完之后，我们还要再拆舞台。好，然后再要把这个路面上最后的这个标志标线的这个铺线赶快把它做好。那在5月12号的那一天的中午，好的中午，我们就会开放给所有的民众可以开始以交通的模式来使用这座大桥。
11: 好，5月12号的11点半，淡江大桥就要正式来启用了。
12: 是，
11: 好，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像我以前住淡水啊，我们台湾各地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来，
12: 是没有错，
11: 台中、高雄、台南都可以来。以后到了这个淡水以后，又多了个地方可以去了。
12: 对，没错。
11: 好，那至少还有人行道、脚踏车道可以去感受一下。
12: 对，
11: 好，这是淡江大桥的部分。
12: 是。
1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教部长，因为部长也很久没有来了。
12: 是。
11: 最近大家都在谈论有关于这个高铁延伸的问题了。
12: 哦。
11: 第一个就是高铁的这个从左营一直到屏东。另外，大家讲说高铁是不是也以后到宜兰？
12: 是。
11: 那因为两段的工程，它一定带来相关的经费嘛，
12: 是
11: 那大家就会讨论，就说那这些钱好，他花了以后会不会高铁的票价要做调整？整个

0: 这个大家民众所关心的高铁票价的问题以及高铁工程延伸的问题，
1: 是
0: 部长有没有什么说明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1: 我想高铁交通建设都一样，跟其他的这个交通建设都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做延伸，好，一棒接一棒，然后慢慢的延伸。以前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好，只有中山高，现在有国道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一直到十号都有国道。好，那我们的国道也是不断在延伸。那高铁其实跟过去的台铁也一样，过去台铁延伸到环岛。花了100年的时间，好，所以高铁必然也会渐渐延伸了。好，那刚刚伟汉哥在担心哦，在关心，不是担心这个票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很关心哈，因为我们物价会通膨嘛，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票价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当然都在改变。好，像台铁前一阵子也有这个涨价了，好，那高铁大家也在讨论说，已经20年没有涨价，什么时候会涨价？那不过我有跟高，因为高铁是一个上市柜公司啦。我们不可以下令说要它涨不涨，不行。好，那我们有跟高铁公司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那高铁公司目前的态度大概是希望我们在今年会接到新车，好，新的车厢会进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高铁有点拥挤，好，人太多，好，他们接到新车，明年8月会正式上线。好，那我们等到正式上线，整个运量有提升之后，才会开始讨论票价的部分。这是高铁公司目前给我们的态度。
0: 好，部长的意思就是说，在明年8月新的车厢到之前，应该
1: 今年8月车厢会到，但是明年8月车厢才会上线。
0: 对，今年8月车厢会到，然后真正会开始上线使用是明年8月。
1: 对对对。
0: 那运量提升之前的话，您的看法是可能暂时不会？
1: 运量提升之前，我们暂时就高铁公司给我的讯息是，他们暂时不会去讨论涨票价的问题。他们是希望说，等到这个运量提高了，让民众有更舒适的搭乘感受之后，再来做票价调升的讨论。
0: 部长，我想问哈，所以在明年8月之前，高铁票价应该不会有变动，这样讲
1: 不会，
0: 应该不会嘛？
1: 会，
0: 好，这个讯息应该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台铁的那个票价已经提升的时候，
1: 是是，
0: 大家也会讨论说，那高铁票价跟台铁票价的那个距离拉近。会不会反而使得高铁的品质，包含什么？包含人就不搭台铁，直接来搭高铁。
1: 是，
0: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成本反应啊。
1: 是，没有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交通部长陈世凯来跟大家谈淡江大桥，还有重要的高铁票价暂时没有要涨，大家不用担心的讯息。谢谢部长。
1: 好，谢
0: 谢部长，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咯。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4: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5: 啊，你怎么知道？
4: 你的手机通知啦。
6: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4: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6: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4: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7: 嘿、hey，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9点，我都会在 Hit FM 联播网陪你大口扒饭、刮油解腻、瘦身甩油，不管你是在上班、下班还是吃饭、运动，通通都 OK， 让我在这里陪你一起听音乐哦。哦对了，还有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Hit 中文排行榜要不合理在哦。
8: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9: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合掌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8: 选窗户就选大合掌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0: 我是林希子，我的手

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青春发行。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2: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现在时间早上9点。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荷兰籍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塔疫情，尽管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邮轮停靠，但西班牙中央政府还是同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允许该邮轮停靠。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周三在马德里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邮轮三天内将停靠田尼利夫岛的格拉纳迪亚，并且坚称没有风险，届时将有一套健康评估和撤离机制，以便送所有乘客回国，除非这些乘客健康状况不允许。贾西亚说，邮轮靠港后，相关运输工作将尽量避免接触当地居民。船上14名西班牙成员将接受检查，并送往位在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至所需时间为止。美伊战争有望达成中战备忘录，市场避险情绪显著降温。日经225开盘强势冲破60000点大关，随后持续走高。相对于日股的庆祝行情，南韩 KOSPI 指数开盘7499点，虽然处于历史高点区域，但却出现下跌走势。今天台股开盘，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2131点，上涨992点。新北市中和区传出喋血凶杀案，新北市警方今天清晨6:30获报，中和区华新街192巷内发生流血冲突，32岁缅甸籍李姓男子与31岁同乡王姓男子发生口角争执，李姓男子涉嫌持水果刀挥砍，划伤王姓男子颈部，王姓男子伤势严重，紧急送往双河医院抢救，情况并不乐观。李姓男子当场被逮捕，两名同住室友也一并带回派出所了解案发经过，进一步厘清案发原因。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考试院2026年度预算案，考试院表示，因应公务体系揽才与留才需求，将持续推动国家考试改革、人事制度修正以及公部门职场霸凌防治等重点工作。其中高补考今年将正式实施检科新制，高考三级除公职专技类科外，专业科目减为4科，普通考试减为3科，希望降低考生负担，并让考试更贴近实务需求。考选部也在移民行政3等考试增设资讯组，因应资讯专业人才需求。在人事制度方面，考试院秘书长刘建新表示，考试院已经推动身心调试假、放宽预孙留职提薪限制等措施，并研拟考绩制度改革草案。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的嗨歌是 Bruno Mars 的 Uptown Funk， 因为这首歌前奏一下我就嗨爆了。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又在早上的9:08，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哎，稍微比较不太习惯的声音出现了，欢迎大家从今天早上没有听错哈，早餐时刻到午餐时刻之间，陪伴你一起来度过这个礼拜四的上午。大家早安，在今天的活力 DJ， 不只是今天，是接下来的这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当中呢，都会由我平常的奈玩 DJ 布兰来为大家代班。

都是在下班下课晚餐时刻的守护在这边，但是在今天呢，阿关去这个稍微放个假的同时，同样的要把轻松阳光然后我觉得舒畅的好音乐再次的要带给大家。刚刚你所听到的歌声，当然在最近呢也同样的有新的动态跟讯息，几乎可以说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巡回演出从来没有停下来，而即将也要再一次的回到台北的大巨蛋。刚刚听到就是五月天熟悉的旋律。

其实的确，相较最近的嘻哈歌坛，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动向，反而是流行乐界的乡村乐的这个分支变得更加的活跃，不只是在美国自己本土出现的什么 Ella Langley 啊，那或者是Morgan Wallen 啊，这些怎么讲非常传统派的这个本格派的乡村音乐歌手之外，包括了来自于英国的这两位 Sam Fender， 再加上了 Olivia Dean 合作的 Rain Me In， 一样的将这种乡村音乐我觉得玩的算是淋漓尽致。每次我都说，即便有着非常轻松愉快甚至于是流畅的音乐旋律，乡村音乐的灵魂所在就是一定要唱心碎的内容。刚刚的这个 Rain Me In， 毕竟我们是要在电台上面播出所以其实我们过滤掉了很多不该听到的字眼，但是你很难想象这两位算是美声系，而且配合的这么样的天衣无缝这么样。

这样的有默契的合音，其实里头呢有不少情绪性的发言，我觉得还蛮酷的。在英国的金榜上面也是持续的拿下冠军宝座的作品。张开拥抱，冠军歌声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则是像是带你进入到时光隧道一般，明明是一首在今年所发行的新歌，但是呈现出来的仿佛像是1986一般的复古情怀。这是维利安的繁琐。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Oh yeah！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快乐要自己去找寻，
4: 现在就跟着感觉走，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我是阿月，上阵月，这不是感情勒索，是真心推荐，不然你试试看。
2: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0: 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2: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在礼拜四的上午，像我从今天开始呢，就会天天来代班哈，一整个星期。我觉得最赞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大家都一样，都是要上班，大家都一样，都是要通勤，至少给一个还不错的哈老天爷的好脸色。我觉得心情上班会比较轻松愉快一些些，至少今天不是再是那么样的湿哒哒。不过呢，据说好天气，另外还包括了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今天一天之后，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不只是会降温，全台各地不同的地区还会包括了有降雨的出现。哇，糟糕啊！哈，周末到来，结果没想到又会开始变湿哈。但即便如此，在今天早上呢，还是想要来分享一些稍微比较阳光一点点感觉的歌曲。除了刚刚来自于日本的 OVO 跟 Kiki 的合作叫做 Bloom 之外，接下来的这个三人组合，在今年的5月23号，今年也不过就这个月哈，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的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上面，台北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9:33，谁能够想到说一首十多年前的歌曲在2026年的今天竟然能够绝地大反攻一般，不只是红回来，而且还是给他红到不行啊！这就让你见识到了流行天王，他不只是有着极高的带货能力，还包括了他的炫耀。

是整个那种你知道学校里头是从男生到女生不分年级大家都会跟着哼唱。我就开玩笑说，我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都还没生呢，开玩笑。2012年的时候，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在当年找上的是那个时候的声势还是如日中天的 Nicki Minaj 一起合作，现在红到不行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其实复古风啊，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我平常爱听的流行乐界呢是最明显的哈。那刚刚的单曲呢也算是复制了90年代那种西岸美国西岸的嘻哈风格，这种 West Coast Sound。刚刚是顽童 MJ16 的 It's About Time。那除了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复古风之外，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得到？最近这几年不管是身上穿的什么千禧风啊，另外这个一些娱乐当中，好比说我最近也发现许许多多不同的街拍。机有点像是那个证件照，我们常会看到有没有一个小格子一样的，进去以后拍那个快拍机，最近也开始出现了带有着复古滤镜的新的拍贴站。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什么不同的复古风？十年甚至于20年之前，你曾经把玩的一些小游戏也好，或者是小风格的小品也好，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头了呢？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 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 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2: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7: 得分85度 C 女清洁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嘉丽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8: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9: 代表无话可说，绅士是我们的温柔的坚持。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在上午的9:47，黑的饭联播网的活力 DJ 节目时间。嗨，我是今天上午的代班主持人，我是布莱恩。来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个人注意到年轻人之间非常非常红的一首告白单曲 ，Jason 940在他的新专辑里面的，可是你知道吗？

那前几天的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是那种有点冷凉冷凉的感觉。殊不知呢，到了今天这个礼拜四的白天，据说气温会一口气冲破33度左右的高温。听众朋友们也请多加注意，尤其如果是长时间处在于高温曝晒的状态之下，请大家不要忘记了，不管是你的阳伞、你的防晒，当然还包括了一个补水对策，一定要想好哦。魏如萱的哎呀哎呀之后，来听到的是 YOASOB 当中带有着满满元气的女主唱 Lidas 的歌声，叫做 Circle。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4: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到8点，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5: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小心滑到你的资料库，发现你也很常来 Hit FM 哦，不错不错，懂得怎么听歌。早上10点，我是本月份大台柱谷谷吕思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喽。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严诗云。首先带你关心台北股市目前的最新表现。周三美国科技股和台积电 ADR 飙高，台指期夜盘收历史新高42320点。今天台股现货市场开盘也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大涨近千点，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历史新关卡。目前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2004点，上涨865点，目前的成交量是5211亿元。即将在5月12号通车的淡江大桥成为北台湾的新地标，近期举办多场通车前的登桥活动，也吸引了满满人潮前往朝圣。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接受广播节目 POP 撞新闻访问时表示，淡江大桥是全世界最长的单塔斜张桥，值得台湾人骄傲，也将成为国门的新名片。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通车后，未来观光价值期待相当高，不止在桥面上，在河面上看桥更漂亮。目前已有两个观光船厂商申请了蓝色公路营运，未来将可以绕桥，让民众可以从河面上及海面上欣赏淡水夕阳。此外，淡江大桥通车后，也会带给淡江及八里交通更好的发展。目前淡海新市镇的民众要到机场，过去得要到淡水市区走关渡大桥，未来则可透过淡江大桥直接到机场及林口地区，可节省25到40分钟的车程。因应捷运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台北捷运公司向韩国现代乐铁公司购买的10列高运量电联车，首列新购车从韩国马山港起航，历经3天1200公里的海上航行，已经在日前顺利抵达台北港，预计在明年中正式投入服务。请听邱慧莹报道。
2: 台北捷运全新世代电联车以人本交通为核心设计，历时3年规划与打造，才高规格标准优化车厢空间配置，一字型座椅更提升动线顺畅度，并升级旅客资讯系统与驾控设备。捷运团队更远赴韩国驻场把关，透过反复测试和严格的品质控管，确保列车性能和安全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列预计自5月6号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展开高规格验证和技术对接。北捷车辆处副处长高世华说，
3: 这批新购的新世代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运抵北投机场后，随即由厂商技术团队依循标准作业程序进行6节车厢的连结与组装，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透过高规格的技术对接，确保新旧系统间的运作毫无偏差，达成新车与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的目标，预计于116年中投入服务。
2: 北捷说明，新车后续将历经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及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等多阶段考核，并将在离峰时段执行正线不载客试运转，在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合格后，再正式投入营运。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他病情，在8月确诊的疑似病例中，一名70岁的荷兰籍乘客是最早发病者。4月6号开始出现发烧及腹泻等症状，4月11号出现呼吸窘迫，并于当天在船上死。

0: 死亡。世卫组织专家表示，从患者的症状及发病时间来看，不可能是在船上或在航程中停靠的任何岛屿感染，非常明确是在登船前就曾暴露在病毒当中。台湾棒球好手林威恩获选进入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在林威恩之前，台湾进入棒球美国百大新秀榜的台湾选手只有三位，分别是陈金峰、曹锦辉及胡金龙。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大联盟30支球队每队旗下小联盟的新秀人数就超过100人，因此能够入选百大新秀相当于各队小联盟体系的前三到前四名，等同于全美小联盟球员中前2%的顶级选手。年仅20岁的林威恩去年首度旅美，一个球季内从 1A 一路升上高阶 1A 再达到 2A， 堪称近年窜升速度最快的旅美台湾选手。以上就是这一节整点新闻，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真爱》，我们都期待幸福的未来，祝福您与家人住进最爱的所在。我是林家宏，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运用着他的细腻的嗓音，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第二个小时的活力 DJ， 差点讲成我自己的节目名称。活力 DJ 的节目时间，嘿、hey,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布莱恩，跟你一起在黑的范联播网，不只是欣赏着今天早上的多首好歌，还包括了享受着在今天的全台各地要带来稍微比较清爽而且晴朗的好天气。

连续两首歌曲呢，都是在过去的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影坛哈电影界带来了不少话题的作品。阳光女子合唱团不只是戏卖，然后歌曲也是叫好叫座。刚刚先是听到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以及来自于在今年的贺岁档期的《功夫》这部电影里头，毕书尽跟他的师弟徐伟翔一起合作的《想要保护的》。早一些些也有提到，最近的这个乡村音乐呢，在美国的流行歌坛可以说是吹的哈，非常非常的火红，非常非常的旺。一大部分呢，也是因为这一个女生的崛起，叫做 Ella Langley。听起来像是轻描淡写，不过心里头呢，确实受到了不少的重伤哈。这首单曲呢，就是情人选她不选我，叫做 Choosing Texas。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着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ea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o Fan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

0: 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Kid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0: baby, and it's much too much.
1: 出现在90年代的一个好声音，名字叫做 Macy Gray。 我常常都说他就是那种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种，从起跑线就开始赢了，因为他的这个非常写实的音乐创作的功力当中，写出了过往他在感情当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也因为他的嗓音那股磁性，然后那一个中低音域的呈现出来的立体感，让他所想起唱出来的每一个故事，那个叙述性是那么样的强烈，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在99年他的首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虽然后来有点后继无力，不过真的就像是他在当年能够获奖无数的实力一般，把一首一首的歌曲刻画得如此写实与生动。他的名字叫做 Macy Gray， 刚刚听到的 Still 之外，同样的也是从一刚开始出道哈，错过了歌唱选秀舞台上面，那当然也是一鸣惊人一般。接下来的这几年，几乎每一次大大小小，不管是他个人的巡回，甚至于不同的工作场合上面，总是能够让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听得有够投入。他就是拉拉徐佳莹，回味的是他的第一张个人的创作专辑里头来听到的《偶一戏》。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

0: 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1: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十一点到两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Hit FM Hit 日雅排行榜
4: 第十名 ，NCT Wish Ode to。

0: 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News Online。欢迎收听今天的职场情报。印度移工引进政策引发热议，薪资查询平台比薪水调查发现，52.3%的劳工预期移工对就业市场有负面影响，且有50.3%表示自己的工作未受到威胁。劳工所在意的是就业市场的整体薪资，这种集体不安大多源自于媒体与社会舆论，而非实际的职位竞争。目前移工大多集中在劳力密集的产业，与多数白领或技术职劳工并非竞争关系。劳工虽然并未感受到直接威胁，但担心移工引进会压低薪水或领到的钱被通膨吃掉。除了经济层面，社会安全也是民意反弹的主因。调查显示，60.7%的劳工担心引进移工影响治安，51.8%则认

为增加社会成本。劳工普遍不认同移工促进经济成长进而提升薪资的观点，相对不重视产业升级等间接经济效益。比薪水分析，推动移工政策时，政府与企业必须重视劳工对薪水、治安及社会成本的实质疑虑。如果只谈经济成长而忽略基层配套，难以说服大众。唯有让劳工感受到实质保障。

常常都会说不同的 DJ 制作人能够在全世界大红大紫一定要有他的理由，其中之一呢就是他们电话手机当中的那个联络人的名单打开来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因为当你知道说在不同的 DJ 制作人他们所发行的合集当中往往能够找出厉害的音乐人跟他们一起合作。刚刚你所听到的呢就是一直以来带着一个大大棉花糖的像是安全帽一样的 Marshmallow 这一位 DJ， 在当年找来的是乔纳斯三兄弟 Jonas Brothers 跟他们一起合作一首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也听到除了这种流行摇滚风格之外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音乐演出方式。收听的是在黑的饭联盟网的活力 DJ 节目时间，礼拜四的上午继续来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 Karen CC 的 Do Do

其实在今年呢，进入到了五月份，全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到了五月，好莱坞的电影呢将会一波又一波的强片上档。那可以感受得到，在今年我在想，有两部在最近成为话题的电影纷纷的出现。一部呢是 Michael， 那当然不用多说 ，Michael Jackson 因为音乐传奇电传记电影的出现呢，带动了他的音乐作品在线上也有着非常漂亮的成绩。另外一部呢，当然就是在一开盘变成了2026年目前以来所看到最高票房的真人电影。哎，对，现在有分哈，动画片是动画片哈，真人演出又是另外一个感受，也就是我在讲就是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那当然每一次呢，这个 Devil Wears Prada 不只是戏中的造型，那包括了熟悉的演员的演技，另外不能错过的绝对是他们的电影原声带。这一次 Lady Gaga 也算是在里头曝光不少，这是他在里头所唱的歌曲之一，叫做 Shape of a Woman。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 Radio 打看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5: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0: 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心情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1: 巨匠教育四十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让你哭了。我会出现在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的 Hit DJ， 你不要再哭了，要准时收听哦。

0: 到大台柱。
1: 高先是一首在最近新发行的专辑，在 Kanye West 现在的 Ye 他的这个 Bully 专辑当中的 Father， 跟他一起合作的呢，当年是他的怎么讲嫡传弟子，现在的 Travis Scott 那当然又是不可同日而语，成为了嘻哈天王。一起合作的一首 Father 之后，来听到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月份的 Hido 大台柱之一，他是谷谷吕思维，以他最近即将要推出的新的作品成为了前导单曲《原谅我离开》。

来自于谷谷吕思维这一次的新的作品呢，则是量身打造哈，是来自于他在 GX 当中的好搭档萧秉志的创作《原谅我离开》。Hito 大台柱之后，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之前，一起来回味的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是《兰陵王》当年的这部电视剧里头的主题曲，佳佳所演唱的《命运》。

是 Rock DJ 夏夏，我要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应该会吓到你们吧。其实它不是我平常常听的作品，但是它却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哦，所以趁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演唱人是王心平，你们有听过吗？超过40岁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他在1996年发行的《心平气和》专辑当中呢，收录了这首我人生第一次卖出去的词曲创作《I Love the Way I Am》。一起来听歌，哎呦，好害羞。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
8: 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9: 我是许富凯，忙了一整个早上，辛苦啦，再撑一下下就可以吃饭休息咯，让 HitFM 的好音乐帮你充充电，现在是早上11点。
10: HitDo 大台柱
11: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首先带您关心台股最新表现。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2033点，上涨894点。

0: 成交值为新台币7887亿元。美伊谈判乐观，雅股今天也跟着同乐，其中台股也在台积电开盘大涨，直接飙上2345元天价激励下，指数以上涨开出。在晶圆双雄领军 AI、矽晶圆、光电等电子股同步走扬，加上金融与传产助攻之下，指数持续走高，大涨近千点，站上42000点新高。不过受到联发科和鸿海等电子股跳水影响，早盘涨是略有收敛。至于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今天以31.45元开盘，半小时内就净升超过一角，升破31.4元。今早外资汇入以及美元指数回跌，成为推升汇价的主因。目前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来到31.343元，升值1.45角。对于外资大幅进出，是否加重汇市调节压力？央行外汇局长蔡总明表示，外资在台股持股比重原本就偏高，近期资金进出规模确实扩大，对央行操作形成一定挑战。不过就目前观察，整体汇市仍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波动虽然加剧，但并未失控。台北市率先全国推出育儿减工时计划，日前宣布升级为 2.0 版，每家事业单位补助翻倍为新台币20万元，试办期限从原本至10月底延长到12月底。不过却有媒体报道称，中央政府原本有意推出类似政策，因不如北市而暂缓推动。对此，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表示，绝对没有暂缓或喊卡，仍在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洪生汉指出，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正面看待。国内少子化问题挑战严峻，中央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之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执政团队会在研议后尽快把方案推出来。高铁基本费率今年再达调涨门槛，北高票价有新台币290元的调涨空间，最高可涨到1780元。外界关注是否可能调整高铁票价，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高铁等明年八月新车上线以及运量提升之后才会讨论票价的部分。陈世凯说明，台湾高铁是上市公司，交通部不可能下令要调涨或动涨，但和高铁公司讨论之后，高铁希望可以明年八月新车上线，运量提升之后再来讨论票价的部分。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Hello， 我是万芳。每当摄影师在跟我拍照的时候，我必须要听的就是 Nina Simone Feeling Good， 它会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态度。我是万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永续发展 SDGs 解码时间。今天是上午的11:04，今天早上的第三个小时，活力 DJ 阿关的节目时间由我来代班。嘿，大家早啊，我是布莱恩。今天早上呢，每个礼拜一次的 SDGs 解码时间，这个小时先从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优质教育的力量。

其实呢，最近的这几年，从我们日常生活啊，电脑、手机，到我们日常生活早上开盘的股市哈，开口闭口讲到的都是 AI 浪潮。但是面对于 AI 浪潮的来袭，在未来的职场当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呢？新北市青年局这一次是第一次哈，首度携手 AI 的教育品牌 Nuva， 成为了2026全国露营车校园巡回回到答案之前新北站的合作伙伴，聚焦的是 AI 深层逻辑，还有限制精准提问与判断能力，以及职涯探索这些不同的面向，透过了定义问题、拆解问题，然后一路再到判断答案的完整思维训练，希望呢能够协助未来更多的青年朋友们能够衔接得到日后的职场。

的确哦，现在我觉得 AI 的布局哈，或者说这 AI 成为了地球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短短的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变得更加的有感。也因此呢，刚刚就提到从 AI 的生成的逻辑啊， AI 的限制啊，然后要怎么样去精准的提问，怎么样去精准的判断，以及至于自己未来的人生职涯要怎么样去探索，这些思维，这些不同的训练，可能过去我们都没有想过。那当然也希望能够透过了这一次的校园巡回哦，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们有不同的思维逻辑。在5月12号呢，将会在辅仁大学来举办活动，这一次将会分为上下两场，好，上午场下午场。在上午的部分呢，设有着职涯体验站，其中包含了新北市青年局资源站，会提供职涯品牌新北有课 UKO 这么样的一个培力课程、职涯咨询还有实习体验不同的免费资源。而到下午场的部分，一样的有着丰富的内容，在这边先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5月12号青年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到辅仁大学站，在这个上下午场都能够让你充实的理解到、吸收到面对 AI 的因应模式。

这刚刚所提到的5月12号辅仁大学即将要举办的活动，刚刚说到了上午场的部分呢是职涯体验站，那到了下午场呢则是由 Nuva 刚刚所听到的 AI 教育品牌的创办人林尚哲将会以 AI 时代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作为题目进行演讲，同时呢也会和新北市青年局长邱兆梅 Leader for Taiwan 台湾领导未来协会的共同创办人林佑良一起来展开一场专家之间的对谈。在座谈会上也同样的邀请青年朋友们能够亲临现场，一起来重新的思考，当 AI 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回答人类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真正有血有肉的青年朋友们又该怎么样去保有自己的判断力还有选择权。在5月12号新北场的演讲呢将会在辅仁大学国际会议厅来举办，提醒一下大家，只要你对 AI 应用啊、职涯探索啊、思辨能力啊有兴趣的青年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详细的资讯在5月12号即将要登场，那也请大家透过了新北市青年局的官方网站一起来查询啊这一场在 AI 浪潮之中掌握职涯竞争力的精彩演讲以及座谈会。那当然讲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个礼拜一次的 SDGs 解码时间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努力实践 SDGs 永续发展目标。那在第四项的目标呢也就是优质教育能够继续的来促进有教无类公平以及高品质的教育内容，提倡终身学习哦。

0: FM 与新北市政府落实永续，打造安居乐业的宜居城市。
1: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2: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日之计呢？
3: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2: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3: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4: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5: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7: 豪华自成风范
6: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7: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6: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9: Hit FM 毛起来爱。
10: 毛孩就是我们的家人，值得拥有我们终身的爱。我是 Herd the Crane， 和 Hit FM 一起邀请你支持领养不弃养，希望路上再也没有被遗弃的毛孩。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 Khalid， 他在2023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一首我觉得带有着时尚感受的 Softest Touch， 很不错的天气状态，要稍微比较放晴一点点的感受呢，就让大家比较愿意，不管是等下中午的时间出门买个便当，本来可能都是用外送啊叫便当啊，但是可能待会就比较想要出去外面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不管是今天下半天下班了之后，如果你要骑像是 U-bike 啊之类的共享脚踏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到了你知道没有下雨的时候，大家用的就会比较频繁一些些，当你骑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请大家多加注意一下，你是骑行者也就麻烦把路权多么的多一点点的顾虑给所有的走在路上的用路人朋友们，特别是在骑楼之下，请你不要随便把这个脚踏车骑进去。前几天我就真的在路上看到有人被抓，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借用这个 U-bike 啊这些共享脚踏车的时候，他特别都会有提醒大家骑楼里头是不能骑行的，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不只是顾着大家的安全，也请顾一下你自己的荷包哦。

0: 进广告喽！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Stay tuned。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5: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7: 我是新手妈妈，
8: 我是斜杠妈妈，
9: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8: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0: 德意甲法。
11: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13: 高下欠告诉广告。
14: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15: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在上午的11:33 Hit FM 联播网的活力 DJ 节目时间，连续一个礼拜呢都会由我来代班。嘿，大家早安啊，我是主持人，我是布莱恩。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有不少的歌曲，特别是在那种情歌啊，或者大家更常常讲的这种 K 歌的领域当中，有不少的作品是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红，然后呢慢慢的你要去认识这些厉害的很会演绎的歌手们。譬如说这一首单曲来自于两位都算是现在的 K 歌界当中比较算是新人等级的歌手，不过却已经老早唱红了一首又一首的百万甚至于是千万等级的点击率的作品。来听到的这首对唱呢，就是郭家伟再加上的迪奥尔大影。如果你爱 K 歌的话，或许对这两个名字绝对是不陌生。今天上午一起来听这首合唱版的《过了几天》。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R。 哦，要进广告了。
1: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2: 为什么
3: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

0: 像电脑，就像外语，就像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1: 哎，小心
2: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林。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谢谢方大同啊，留下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这张也是他众多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爱爱爱当中的这首音乐作品，来自方大同的手托手。时间来到了12:50，其实带你听到合作呢是来自 Maroon 5以及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这首 Priceless。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4: 高下线告诉广告。
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静谧窗加防霾纱窗。
7: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8: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9: 下午1点，刚吃饱最容易爱困。快把 HFN 开大声一点，让好音乐咻嘣一下，帮你醒醒脑。我是徐富凯。
10: Hito 大台柱
1: ，HFN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车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首先带您关心股市。川普抛出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引导美股大涨收盘的效应扩大。台股今天开盘大涨超过900点，一度站上42000点。台股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1981点，上涨842点，成交值为新台币1.04兆元。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仍然没有共识，最快将在明天院会上演表决大战。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提出折中版3800亿加 N 就是4200亿元，等于8000亿元。他表示希望可以尽快定调，盼明天就表决处理。因为民众党提出的也是8000亿元版本，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样的共同基础上来推，明天应该有机会。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不管是3800亿元或是8000亿元等在野党的版本，都完全排除国防自主，包括无人机及相关自主的产业链，这也是一大警讯。希望在川习会前，国防特别条例能以完整版，且是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的形式顺利通过。为了解决护理人员短缺问题，行政院长卓荣泰已两度请托考试院与考选部降低护理师考试难度。对此，考生院秘书长刘建新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卓荣泰并非下达指令，而是转达意见，反映部分考题过于艰涩、冷僻，甚至超出护理师核心职能范围。刘建新指出，考试院目前已经请

0: 护理师学会协助检视考题内容，并与卫福部持续讨论，希望让考试更贴近出任护理师核心职能，强调并非因行政院长要求而调整。不过民众党立委陈昭之质疑行政院长介入国考难度这个行为算不算会陷乱阵，考试院则回应近年行政院与考试院之间加强沟通，且见面时都是两位院长在，其实是平行沟通。台北市长蒋万安推无烟城市，北市第一处常态性无烟商圈西门无烟商圈今天开始上路，目前为宣导期，6月1号起上午11点到晚间11点将派员加强宣导稽查。蒋万安今天视察两座户外负压吸烟室，并且沿路确认西门商圈的无烟商圈标示是否清楚，除了超大型无烟商圈看板外，西门商圈沿路也都有禁烟标志。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我们是
3: Sofa 灵魂沙发。
4: 我们开车兜风时最喜欢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5: 我们是
3: Sofa 灵魂沙发，
5: 我们听 Hit FM。我们就是爱音乐。

相信呢，蛮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这首音乐作品认识到 Doja Cat 的音乐以及他的歌声，但你听到是来自他的这张专辑 Hot Pink 当中的 Say So。 时间呢来到了1:07，来到我们翘班时段的第二个小时，也感谢我们的主播。其实带你听到来自郭靖 Claire 这首幸福不设限。

0: hurt you。
1: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2: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3: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2: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4: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5: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6: Panasonic
7: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8: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9: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10: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快来当我的学舌鸟。我宋念宇会每天打开 Heat FM 的官方 App， 哎，你要念你自己的名字哦。
1: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那你听到合作来自田约翰 Sweet John 以及娃魏如萱，这张呢是2022年发行的英曼当中的《不小心爱上你》。现在到了1:24，来自平井坚 R&B。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哦耶！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甲法。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密。

0: 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4: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6: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他来自韩国，因大学交换来到台北，一待呢就是9年。但你听到歌声呢，是来自韩国的新时代疗愈歌姬，他是李英珠。这首也是我们今天的 Hit FM 首播，但你听到他这首最新的单曲，歌名叫做《还是错过了》。时间来到了1:37，其实带你听到来自许书豪的《最美的地方》。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

0: 春每一日之计呢？
1: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0: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1: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2: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上一首带你听到是来自 Karen CC 的一首轻松的作品啊，哎呀，之后呢，现在带你听到是来自日本东京的都会流行乐团，他们是 Awesome City Club 2022年的专辑 Get Set 当中的漫步。时间来到了1:53，感谢你持续来收听 Hit FM 联播网北部华东107.7，我是下班 DJ GJ 蒋卓佳。今天下班节目最后带你一起来回顾一首来自曹格的2009年的音乐作品啊，叫做《爱转动》，也祝你一个愉快的下午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了，六月份热气球嘉年华，七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4: 高下线告诉广告。
5: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6: 才下午2点钟，你看起来很需要一些 Vitamin G， 我是顾律师威，马上为你播放一首好歌，帮你唤醒多巴胺，振奋精神吧。
7: Hito 大台柱
8: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即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首先带您关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表现。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收盘上涨794点，中场以41933点作收，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兆1943亿元。受到台积电今天一度大涨，飙到2345元天价激励，加上晶圆双雄领军电子股同步走扬，金融与传产业助攻之下，台股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近7000点，站上42000点新高。不过受到联发科和鸿海等电子股跳水影响，涨势略微收敛，最终收在41933点。至于在汇市方面，地缘政治局势出现转机，市场预期美伊战事有望落幕，避险情绪快速降温，带动全球股市同步走扬。在国际油价重挫、美元走弱双重激励下，台股今天气势如虹，盘中一举冲上42000点历史新高。

0: 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强势升值超过一角，盘中最高来到31.342元，创近两个月新高。中午暂时收在31.355元，强升1.33角，成交金额为12.89亿美元。台股盘中今天再创新高，不过史上最大市值的处置股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今天进驻五分钟分盘处置，联发科股价因此表现弱势。法人指出，今天开盘进驻处置股交易难度提升，影响市场资金投入意愿，投资人叫苦连天。立委郭国文认为，当时处置条例是为了避免炒作，但很多股票上涨过快是基本面转好而不是炒作造成，却因为股价涨多就不合理的处置，导致全指股被连累，资本市场混乱。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坦言，台湾要成为国际级市场，很多制度需要检讨，不止这个，但因为制度行之有年，要更动需要更多评估，也需要时间。彭金龙也说，现在台股市值股价不断往上走，已请证期局证交所通盘研议，包括例外排除豁免条款，避免大型全指股遭处置，影响市场流动性。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于6月30号到8月6号登场，由31组国际表演团队领航，带来169场演出。北市府也邀请市民全家大小化身探险者，以最纯粹的好奇心重新绘制城市地图。请听邱慧莹报道。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召集来自法国、澳洲、比利时、西班牙、印尼、泰国及台湾七个国家的团队，横跨剧场、社区及户外空间，让艺术走入城市各个角落。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董事长王文怡表示，除了艺文表演，也以装置和体验活动鼓励大小朋友透过肢体及五感体验艺术。今年规划的大型装置游戏迷宫是期间限定的城市游戏场，让迷路也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2: 今年的台北儿童艺术节呢，即将在6月30号就要展开了，那一路呢我们会演出到8月2号，其中呢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哦，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尤其我会特别想要邀请7月2号之后呢，我们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门口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总之呢，它是一个智力发展然后兼具体能发展的一个迷宫的这个免费活动。
1: 北艺指出，亮点节目包括甘美朗敲好玩、纸淘气逃出去、飞把我的甲虫朋友、怪奇怪奇布谷中、小鱼散步、闪亮贵宾犬、月亮找朋友、玩具王国的星空派对以及吉米男孩的100次勇敢等。今年前进社区单元在台北市各地举办多达92场表演活动，社区演出走入12个行政区的多元场域，校园演出走进12所国小。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将到，行政院长周荣泰今天表示，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不分性别共同分担家庭照顾工作。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项性别平等价值以及政策，让性平友善环境真正落实到社会。此外，周荣泰也说，为了打造更完整家庭支持体系，长照10年计划3.0已经上路，新的政策放宽产息服务，也提升夜间与紧急照顾的能量，就是要让照顾者减压。现在时间2:05。
3: News Update。
4: 新北大小事。
0: 由新北市政府策划，并由新北市设计中心与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共同打造的新美花 Happen， 即日起至8月16号在新北市美术馆新美剧场展出。展览以设计转艺为核心，将新北日常生活中的地景、产业与文化片段转化为具象符号，透过互动装置、演算艺术与气味设计，带领民众以崭新视角重新认识这座城市。新北市副市长兼设计中心执行长朱提之表示，本次展览呼应季节转换，以花为载体，将城市中的生活轨迹与文化记忆加以采集与展绎，引导民众进一步感受城市美学的丰富样貌。以上资讯是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5: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do.com。

0: radio.com。
1: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龄，我的 K 歌是舒米恩的《皱眉头》，因为听完会让我心情变得好放松。我饶庆龄，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下午2点13分， 职场听闻HitFM联播网 午茶DJ 时段， 我是 So What。 在今天节目开场听见连续两首非常这个舒服的歌曲， 除了有Discard 地磁卡的新专辑肥兽音乐豪华体验当中的每时每刻之外， 刚听到就在去年推出了Blue Night 蓝夜专辑的Damn 邓婕， 推荐给你这首Sugar Love 爱融化了。而再来听到的就是在上周末才完成了演唱会的 Icy Bowl 冰球乐团，也一起来听这一首《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豪华自成风范
5: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4: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5: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4: 新时代旗舰房车
5: All-New Lexus ES双动力震撼上市。
6: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听到这首经典歌曲，正是出自于1983年，这是 Kenny Rogers 跟 Dolly Parton 的经典神曲 Islands in the Stream。 而当年的这首歌曲是由 Bee Gees 比吉斯合唱团创作了，这一首单曲也曾在1983年的10月到11月间称霸了美国的 Billboard 告示牌单曲榜的冠军2周。

而现在听到这首新歌也的确是相隔了40多年，就是终于在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的这一首全新对唱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追平了刚刚提到的 Kenny Rogers 跟 Dolly Parton 这两位的前辈的脚步。不仅呢以这一首新歌在本周空降了美国的 Billboard 告示牌的单曲榜第7名，如果撇开这是歌曲是以 featuring 的方式，而是以这个两位纯乡村歌手并且是以主要演唱者身份来说的话呢，这也是继 Islands in the Stream 以来第一次有两位主打乡村乐的歌手合作就打进了单曲榜的前10名，而且呢也是这个纯乡村音乐的组合呢再一次称霸主流榜单。在刚听完了这一首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全新对唱单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外，也来听到这一首，这是蓝心湄跟托拉库的经典合唱《你的电话》。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着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

0: 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这个初夏来点不一样的节奏，5月16、17日，王若琳、包比达、黄瑞峰等卡司齐聚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免费入场，一起沉浸在爵士氛围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7: 德意甲法。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News Online。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情报。外食族小心营养失衡正在悄悄上升。营养师廖欣怡指出，长期以精致淀粉与重口味为主的饮食，容易缺乏膳食纤维、矿物质与 Omega 3脂肪酸等三大类营养素，不仅影响肠道与睡眠，还可能提高慢性发炎风险。如果不及时调整，健康恐怕逐步亮红灯。外食族想要吃的健康，关键在于补足缺的营养。廖欣怡建议外食族不妨从以下三大原则补足三类营养素。首先是膳食纤维，外食常见以白饭、面、精致淀粉多，但蔬菜量偏少或是蔬菜种类单一，可能影响排便，造成不顺或肠道菌相失衡。建议每餐至少半碗以上蔬菜，可多选深绿色蔬菜、菇类、海藻类、水果一天一到两份。接着是矿物质，建议外食可以多补充无调味坚果、深绿色蔬菜和豆类。最后是 Omega 3脂肪酸，外食多为油炸、炒菜，常使用 Omega 6较高的油脂，可能会让体内发炎反应较容易上升。廖欣怡建议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像是青鱼、鲑鱼，或是每天适量补充亚麻仁籽和核桃。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情报，感谢您的收听。

听到这首歌曲《想你了》，正是来自 Arkis 的作品。他们即将要在后天5月9号会在台北的 Legacy Terra 举办他们的出道首场演唱会。而在这个出道首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们也即将会出席我们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没错，这一次的颁奖典礼有很多男团会出席，在这一段呢，让你听见都是会出席我们颁奖典礼的男团的音乐。除了有 Ozone 的浪漫主义之外，这是 Phoenix 的《我就是无法失去》。

0: 进广告咯。我是 Hito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예요?

在上一段让你听见都是男团的歌曲呢，在这一段呢就来回顾一下2000年代的女团，除了有 By Two 的我知道，刚刚听见就是 SHE 的他还是不懂。要把时间交接给4点钟 Play DJ BB 之前，再来听见的是英国女团，这是 Spice Girls 辣妹合唱团的 To Become One。 我是午茶 DJ 萧瓦，明天下午2点我们黑台饭见。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周末 Relax DJ Aaron。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

0: 37平，上阳罗斯福，2935-3888。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购购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购购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冰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6: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8: 我是姑姑吕思维，现在是下午4点钟。刚刚听到一段很抓耳的旋律，原来是你手机里的 Hit FM 官方 App。早说嘛，把音量开大声一点，一起享受好音乐吧。
9: Hit 大台柱
10: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KFM。

0: 即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艺人黄子佼在创意私房购买下载2341部少年性影像，一审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处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10万元。二审因黄子佼与37名被害人达成和解并赔偿完毕，改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处1年6个月徒刑，缓刑4年，应服180小时义务劳务，并参加3场次法治教育。检方和黄子佼都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今天判决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用入狱。法院二审认为黄子佼为一己私欲主动加入创意私房成为会员，购买下载储存性影像，被害人数和档案众多，有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但考量他没有前科，与被害人全数成立和解并赔偿损失，认为黄子佼有弥补被害人损害的争议和具体作为，37人也都同意给予黄子佼缓刑。对于检方及黄子佼都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爆发诊间疑似装设针孔摄影设备事件，引发全台消费者震惊与恐慌。消基会今天表示，艾尔利集团针孔事件暴露台湾医疗消费隐私保护重大漏洞，呼吁主管机关全面清查，强化法治，建立集体求偿与退费机制。消基会强调，消费者遭受隐私侵害后，往往难以自行举证与提告，政府应降低集体求偿门槛，并建立更完整的人格权保护机制。目前已有多个地方政府消保官受理消费争议申诉，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昨天傍晚为止，已受理15件涉及艾尔利的消费争议事件，另外也有至少17件消费纠纷申诉，包括要求退费、终止契约，甚至请求

0: 返还历年全部消费金额与损害赔偿。北市府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铺路高的西门商圈，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全国首创的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五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愿景。请听邱慧莹报道。
1: 烟害铺路已经成为影响民众健康和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了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即日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及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
2: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防会核物，其实有超过九成的市民朋友都对于联合大街以及台北灯节运动园怀旧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新美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是东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无车场。总统之间，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一停车场建置五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公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里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外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以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记者邱慧英台北报道。
0: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已造成三死，外传邮轮上有台湾人。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目前公布的23个国家中并未包含台湾，机关署积极掌握相关状况。此外，台湾过去20年来不管是对人或是对老鼠都未曾监测出安第斯型病毒，老鼠品种不仅与南美洲不同，且型别主要为首尔病毒，风险较低，致死率约1%。至于境外移入的个案，从未有南美洲境外移入。机关署将持续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并加强宣导，提醒前往南美洲地区的民众不要接触鼠类，降低发生南美洲境外移入病例的威胁。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现在时间4:05，感谢您的收听。
3: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4: 我是南洋汽车总经理陈硕德，我最爱的一首歌是林强的《用钱行》，鼓励营业人员义无反顾的用钱行。我是陈硕德，我爱 Keep FM， 我就是爱音乐。

台大饭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欢迎收听5月7号礼拜四的 Blay DJ 节目。在开场呢，就给大家非常有精神、活泼的歌曲，王力宏1999年《不可能错过你》。也希望大家呢，今天不要错过任何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就是桃子 A1J， 然后以及 D Town 的合作 Always。

我觉得这些新生代的这个歌手啊都非常的厉害，其实他们幕后做的这个编曲啊或者是混音制作其实有一点点国际化的味道以及感觉，你会如果不是唱中文的话你会觉得哦听起来就像是一首韩文的舞曲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桃子 A1J 以及 D-Tom 的 Always You 之后还有 Twice Less Is For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 FM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4: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0: 到大台柱。
1: 在我们的大台柱之前呢，所听到的台语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好听。这个就是林怡的作品哦，《欧阿米萨》。听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很想吃？你喜欢有加香菜跟醋的吗？我喜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在8月8号礼拜六下午的3点10分哦，会举行演唱会哦。它就是许富凯1510演唱会。为什么定在下午的三点呢？我现在猜啦，可能是因为有他的歌曲啊，深受许多长辈的喜欢。为了配合长辈的时间嘛，对不对？大家一起下午去听演唱会也不错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许富凯的新专辑同名作品《阿娜米》。

好，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形容那种小小的玩具礼物，自己被当成那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来对待，哦，有一点心酸心碎的歌曲，这个就是许富凯的阿咪。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什么咪呢？它就是 R&B 的天后玛丽亚。

0: Hello， 我是中部的马路 DJ Mini， 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千万岁的阿妈咪又在地球。
3: 我是许福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刚下线告诉广告。
6: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7: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8: 这个初夏来点不一样的节奏，5月16、17日，王若琳、包比达、黄瑞峰等卡司齐聚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免费入场，一起沉浸在爵士氛围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9: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10: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想你。
11: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0: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婚礼前将我面带几上，穿上你跳的白西装。
0: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G 中文排行榜。

收听今天的娱乐新闻。担任 Hit FM 联播网五月 Hit 大台柱的姑姑吕思伟，暌违三年，带着第四张全新创作专辑《Vitamin G》回归，十首最真挚的古诗创作，将于5月22号数位发行。姑姑提到，新专辑以她的名字 G Boy Swag 来命名。这三年，她历经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及新身份，想把她的幸福状态及人生故事分享给大家。专辑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以爱为核心命题，描绘感情中历经成长及转变的心情。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在4月28号发行，当天恰逢姑姑生日，别具纪念意义。姑姑更将这首歌视为送给歌迷的一份生日礼物。昨天电台也准备了大型胶囊道具，希望姑姑的新歌像歌名维他命一样，带给大家满满的爱和能量。秋风泽将于8月22号在北流举办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当天正好是七夕情人节当周周末，他预告将会为歌迷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秋风泽说，演唱会以完整叙事结构与强烈舞台风格为核心，构筑出专属于他的音乐宇宙。台北站的舞台规模、灯光视觉及整体节奏设计都会在进化，要为歌迷打造出更极致的沉浸式体验。乐坛公主陈珊妮之前出席影展记者会，担任影展嘉宾。她透露，平常看电影的时间比听音乐还多，很感谢有人愿意拍电影，让他们的观点能够更丰富。去年她受邀演出《火星女王》，合作日本女星宫泽理惠。她坦言，其实过去有不少导演邀约她客串演出，不过她觉得自己的强项不在演戏而婉拒。在这次演出后，她发现演出过程有非常有趣的互动，让他想说未来有机会可以考虑演出，而自己喜欢凶狠一点的角色，或是像 B 级片、恐怖片之类的有趣的东西，他都非常愿意尝试。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即将于5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即就对了活动页面，翻牌收集出席歌手小卡。活动期间收集满5张，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一起嗨翻台北小巨蛋。更多活动讯息，请密切锁定 HITRadio.com。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可以到泛联播网线上收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hitoradio.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Hit FM 的官方 app。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吴建豪的新作品哦，换场。是的，这个阶段换场之后呢，要听到的就是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抒情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啊，如果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很多的男生都会点这一首歌来进行演唱，因为他呢既能够表现出那种张力，演唱的张力情感，然后并且呢也有很多的技巧在其中。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庾澄庆哈林哥的春泥。

那么在庾澄庆哈林哥的春泥之后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美国的创作歌手柯兰尼，他在今年的4月24号，也就是他的生日当天呢，发行了新的专辑，我们要听到当中的作品 Out Window。

0: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让你哭了，我会出现在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的 Hit DJ， 你不要再哭了，要准时收听哦。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1: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Tokuyo音波 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是的，这个阶段呢，给大家的就是好听、活泼、好动的音乐，你可以跟着呢动一动肩膀，动一动手臂，或者摇一摇头。有的时候啊，上班你不觉得一直盯着电脑，肩颈会很酸吗？那种就是僵硬的一个感觉哈。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 Karen CC 的 99%

Hey， 大家好，我是活力 DJ 阿关。今天要推荐一首，不管是出游还是居家，好心情或者坏心情时，都很适合聆听的歌曲。它真的很有魔力。台韩两大乐团落日飞车、Hyoko、梦幻联动带来新专辑《AAA》，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直接送上我的膝盖。这首歌曲出门游玩来聆听，《Young Man》，保证让你有如吃下回春丹一般，逆龄又开心。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 ，Let's go。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咯。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3: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

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0: 现在是下午5点，哎，吉利哦，等等路上车会开始变多，让 HFM 的好音乐陪你慢慢来，免着急，安全第一，我是许富凯。
1: Hito 大台柱
2: ，H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Hit FM。

0: 及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四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破局。由于草案已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最快明天立法院会就可表决。对此，提出折中版3800亿元加 N 等于8000亿的蓝委赖世葆今天表示，不知道明天是否会表决，但希望尽快定调。蓝白两党对总额已有共同基础上的推动，明天应该有机会。至于上次党团大会支持8000亿版的立委蛮多的，是否获得党内多数共识，仍待明天党团大会确认。另一方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也指出，国际关注台湾是否展现强化自我防卫信心与决心，呼吁朝野支持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版本。他说，目前在野党所提方案排除无人机及国防自主产业链是一大警讯。他盼国防特别条例能在川习会前与立法院顺利过关。国造潜舰海鲲舰昨天进行第八次潜航测试，并且完成试射两枚操雷。台船公司今天公布试射记录影片，画面记录海鲲舰在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操雷，并由斜侧舰回收等待下一阶段测试。对于海鲲舰能否在今年中顺利交舰，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潜舰相关的测试项目会依程序进行潜航必要测试，会在安全及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检整及调校。由于详细验证项目很多，如果有具体进展，会由台船宣布。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转述院长周荣泰在行政院会上的谈话。淡江大桥是全球最长的斜张桥，是国家实力与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名片。
2: 而淡江大桥也是我们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院长在第一次造访淡江大桥时曾经说过，一个宏伟的工程建设固然是国力的展现，但工程的精致以及人性化的工程品质才是社会文明力量的提升。这座全球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淡江大桥能够矗立在淡水河口，这正是我们国家实力以及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一张名片。
1: 此外，针对外界质疑淡江大桥机车道过窄，交通部今天强调，机车道横断面车道宽度 2.5 公尺符合法规。未来行控中心会监测桥面交通，适时联系地方警消排除事故，启动救援，让机车族安全无虞。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3: 我是心扉 Cindy， 我的必点 K 歌是魏如萱的《买你》，最近很喜欢这首歌。

首歌，洗澡也会听。我是心扉 Cindy，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黑到分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那么欢迎回到今天第二个整点的 Blay DJ 节目。开场我们所听到的就是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很多人形容林俊杰是行走的 CD 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曾沛慈翻唱了蓝又时的《孤单心事》，而这是这个一个 Live 的版本，可是你好像听不出来是 live， 也仿佛是一个行走的 CD， 就是它的音准真的超准的。那我们要来听听看的就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

那么在曾沛慈的翻唱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的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而且呢翻的真的是超棒的，很有自己的感觉以及特色，好像就是比较少女味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加拿大的摇滚天后艾薇儿翻唱了同样她的同乡，然后就是 Alanis Morissette Ironic。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4: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5: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d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

黑蛋饭联播网，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那么在这个阶段安排的音乐呢都比较特别，他们的组合呢或者是艺人啊都是亲兄弟亲姐妹，就是亲的家庭组合就对了。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兄妹档呢就是 JS 的作品平行线，哥哥呢尤其是会写歌。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兄弟咯，他们就是王子邱胜翊以及邱雨辰的 Candy。 这是

好，在这个亲兄弟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这个来自于英国的亲兄弟电子组合，他们就是姐妹兄弟，而且他们的电音呢是比较偏向于 house 或者是英式 funk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哦。曾经获得第56届格莱美奖提名这个最佳电子舞曲专辑的奖项。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姐妹兄弟在今年呢所推出的一个新的作品 Sun Comes Up The Chandeliers。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甲法。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青春发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4: 第十名 ，Cat's Eye Pinky Up。第九名 ，Taylor Swift Elizabeth Taylor。第八名 Tyla Zara Larsson She Did It Again。 第七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六名 Lady Gaga Dolce Runway。 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四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 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第二名 Charlie Puth Coco Jones Sideways。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3: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Hello Fun 联播网线上收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hitoradio.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Hit FM 的官方 App。 卢广仲的这个伤心早餐店专辑啊，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就是很耐听，时不时偶尔拿出来放一下，你都会觉得整张专辑

受。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赞。好，接下来的抒情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叮当的经典《猜不透》。

那么在叮当的作品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就是目前广受到一些人喜欢的韩剧哦，就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有的人会觉得这部戏很闷，不过呢就有一个网评就说啊，如果你觉得这部戏很闷的话，就表示你活得很好。其实它的原剧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在台湾翻译成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嘛。可是它的韩剧原名呢，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对抗。有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嗯，我觉得写得非常的道地。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主题曲哦，来自于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的 Pieces。

0: 我是北部 Hit Onlin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5: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6: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回到飞碟联播网，已经很快的来到了今天不累 DJ 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给大家的就是 Coco 李玟的 Party Time。 本周的 Party 最重要的就礼拜天母亲节，鲜花或者是餐厅或者是、你想要送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齁，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电影 Mother Mary 翻译成这个魅影巨星，且不管它的剧情是多么的悬疑刺激啦，主要呢就是提醒大家母亲节嘛，Mother Mary 母亲的神圣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这样子。那么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主演安海瑟薇的作品，她亲自所演唱的哦 My Mouth is Lonely for You。 全部查询欢迎多多利用我们的官方网站 hidoradio.com， 晚上各节节目也请继续的锁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你有在运动吗？那可能会跟我一样，在运动的时候整个过程可能是有一点小痛苦的，所以呢必须在整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乐趣，帮助自己可以坚持下去。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会选听一些充满力道的歌，所以呢现在很适合推荐给也想要一边运动一边听歌的你。这首歌是来自 Pink 的 Trustful， 这是一首节奏感极强的 EDM 舞曲，辽阔的编曲，充满正面积极的能量，希望这样的强烈节拍也可以让你更有活力哦。

0: 我是南部披斗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0: Play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用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4: 我是谷谷李思维，终于找到你，想跟你吃一顿饭也太难了吧。现在是晚上6点钟，不管哦，今天一定要来 Hit FM 找我，让我用好歌陪你一起吃晚餐。
5: Hit 大台柱
6: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严诗云。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最快明天将在立法院院会表决。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今天表示，不论是3800亿元郑丽文版本、8000亿元徐巧芯版本，都比不上台美共同研议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的8年1.25兆元版本。国民党如果真心重视国防安全及地方产业，就应支持行政院版。针对军购特别条例，各党版本不一，国民党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立委倾向支持3800亿加 N 但设定为上限8000亿元的版本，民众党则主张第一批价书及第二批发价书金额相加约8000亿元左右，执政党则是坚持1.25兆元版本。昨天立法院长韩国瑜针对军购案召开第四次协商，但最终仍未能达成共识。由于下周他将带立委出访，接着就迎来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因此明天立法院院会将成为最佳的表决时间点。知名医美诊所艾尔利涉嫌暗藏针孔偷拍，引发舆论抨击。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表示，如果调查后确认涉及侵犯他人隐私，应予以严惩。市府对于辖内各公共场所也将加强查查，杜绝不法。请听邱慧莹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遭网友质疑诊疗间装设针孔，新北检指挥警方搜索多家分店，公司高层也遭约谈，让不少民众感到惶惶不安。针对偷拍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新北警方已经跟检调单位共同合作积极侦查，相信司法会厘清真相，对于违法犯记者绝对不予宽待。谈及辖内公共领域是否有妥善的反偷拍措施，他强调已经要求有关单位加强查查，
3: 因为在很多公务单位的机关里面，是公众得使用的地方，我们都会定时的巡检，定时的了解到底有没有侵犯隐私，有没有哪些是公安不合格的地方，我们都会加强来做查查。至于私领域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在定时里面去了解有没有这种侵害隐私，或是公安以及其他消防安全等等的部分，我们都会全力做好检查。
2: 至于消费者要求退费的问题，法制局主任消保官王志宇强调，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接获40多件消费争议，经消保官前往该医美查查，业者提出未施作部分可全额退费，侵害各资赔偿则有待检方厘清事实后才能提起民事求偿。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地亚斯号爆发罕见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

0: 已造成三例死亡，外船游轮上有台湾旅客，而且已在日前下船返国。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表示，经疾管署综合多方管道资讯及游轮公司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初步评估误传的可能性较高。疾管署表示，世卫组织研判本次群聚最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经环境暴露而感染汉他病毒，在潜伏期间登船，随后造成船上人际间传播。世卫组织认为本事件在邮轮整体风险为中度，全球为轻度风险。由于目前疫情还局限于单一国际邮轮及少数下船后输出个案，且国内目前尚没有安第斯病毒动物宿主长尾倒鼠的存在，因此评估对我国直接输入风险有限，没有提升旅游疫情警示的必要性。浦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一般民众的领取时间已经在4月30号截止。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表示，共有23,362,570人完成领取，占预估领取人数超过99%。不过，4月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仍然是可以领取的，领取期限到5月22号截止，呼吁家长把握时间办理。关心天气，明天又会有封面报道，北部、中部及东半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由于东北季风跟着增强，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将下滑到26至28度，中部及花东29到31度，南部地区受影响不大，高温仍可达34度。
1: News Update。
0: 针对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传出汉他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证实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截至今天为止，已知船上乘客有8名病例，其中3人确诊，另5人为疑似病例。疫调显示，船上并没有发现老鼠等啮齿类动物，汉他病毒的传染来源仍有待厘清。与此同时，也发现早在航行途中的4月23号，船上有23名乘客结束旅程，先行离开，各自返国，成为了疫情变数又扩散之余。对此，世卫组织表示，这次红迪亚斯号疫情并非当年 COVID-19 疫情事件，目前并未演变成高风险传播，在密切观察监测下，各界不必过度恐慌。以上新闻是由严诗云编辑播报。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倪先生的《是爱动物》，因为我希望世界充满着爱。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今天是5月7号，来到礼拜四的日子，时间是晚上的6:11。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北部107.7，我是超 DJ 伟林。刚听到这首歌曲哦，来自2007年哦，它是来自这个日本的这个团体哦 ，Rotten Heads， 它当中的这个成员，它化名了的这个叫做 Curly Giraffe 卷毛长颈鹿，非常可爱的 solo 了这张歌曲 You Just Sweep Me。Of my feet， 而继续在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花。

0: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2: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3: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4: ！Panasonic。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7: La New。
8: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9: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8: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1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快来当我的学舌鸟。我宋念宇会每天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哎，你要念你自己的名字哦。
12: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来自 Of One Of 他们的这个 Code 这个成员 Code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 Color You 哦，就是收录在2024 EP 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哦。时间来到6:22，继续来听到这样子节奏轻松的歌曲，是来自大嘴巴在2007年哦，怀秋的写的这个歌，然后来自小安，非常会写歌的小安，很会写舞曲，很会写轻松的歌，也很会写这种以吉他为基底这种朗朗上口的好入喉的歌曲的小安，这首歌曲是我就是喜欢你。

听完了这个大嘴巴的合作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两人的团体，他们是原味觉醒。2005年世元界写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原味觉醒的《幸福下载》。

你好，我是刘佳。你平时也是一个注重环保爱地球的人吗？很多时候呢，我会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小举动提醒自己，比如说可能刷牙的时候不要让水一直流掉啊，可能开冷气的时候不要开得这么冷，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带叉子筷子这些餐具出门去吃东西。希望呢，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生活当中呢简单的一些小举动，又可以永续常常去做的方式，来好好的持续的照顾我们的地球。我是林宥嘉，和 Hit FM 联播网邀你一起环保爱地球。在这边也要向你推荐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最近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哟，叫做怪情歌。就这样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3: 高下欠告诉广告。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写的很多这个人生的这个成长的这种感受，生命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觉得把这些状态写进歌里，然后这首歌曲每次听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后劲很强，因为它就是歌词就会写说想要在思考人生的价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你要去，你的周围可能会有很多负面啊。可是呢，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是，如果你可以在过程当中，然后一直充满着美好的期待，然后一直都是充满了非常多的爱的话呢，不管是哭着或是笑着过日子，这些都会过去嘛。可是如果你怀抱着一个很正面的期待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生命的过程它的流动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如果你可以一直保持像水那样清澈的话，是不是感觉很感动？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讲了很多有趣的，其实很多像我觉得很多其实都是人生的真理啊，虽然是在2008年的歌曲，不过到现在听呢，我觉得还是会给人非常多的这个感受哦。时间来到6:39，继续来听到是五月天的《憨狼》。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在《爱情万岁》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公狼》，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呢，好像就是你如果全方有一个你想要达成的事情，其实我就像一个傻傻的人一样往那个地方直直的前进。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就是我虽然有想要抵达的地方，可是过程好像就是因为想太多了，好像是太聪明反而做不到。但反而是有一些人呢，这可以说是大智若愚吗？就是我没有想到别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我到底能不能做到，而是一心一意的呢

日复一日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傻傻的前进着。他虽然走得很慢，但有一天他真的就可以走到了。时间来到6:43，要送上这些很热血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逆光》。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北部107.7，你可以透过北部调频收听，也可以透过 Hit FM 的官方网站、手机下载官方 App， 都可以同步收听到现在正在播放的歌曲。我是俏 DJ 韦玲。

0: 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1: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0: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6: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7: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iPhone 售票。

0: 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Bella Vita们是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1: 哎，小心
2: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5: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拓远售票 Life Now。

谢谢你的这个提醒哦。还有 Jason 家辉，好久不见，晚安。还有台湾狼，晚安哦。这个大家可以透过 107.7 收听，也可以透过 HitFM 的官方网站、手机下载官方 App 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现在正在播放的歌曲哦。时间来到的是6:54，要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王慧竹滴滴答答这张这个台语专辑哦。我觉得这个其实虽然最后没有拿到他自己最想要的金曲奖的奖项，不过呢入围了非常多奖项，我真的觉得入围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肯定了，而且这张专辑也真的是超级好听哦。来自王慧竹的创作，这首歌曲是跟高坚一起合唱的，这首台语歌曲是 King King A Boy。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以及陪伴，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下班时光。我是超 DJ 伟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超超。

0: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1: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0: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咯。
1: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2: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3: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4: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投油塔！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投油塔官网。
6: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Hit
7: FM， 我是新手妈妈，
8: 我是斜杠妈妈。
9: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8: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0: 德意甲法。
11: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2: HitFM Hitto 西洋排行榜
13: 第十名 Cat's Eye Pinky Up， 第九名 Taylor Swift Elizabeth Taylor，八名 Tyler Zara Larson She Did It Again， 第七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六名 Lady Gaga Dolce Runway， 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四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 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第二名 Charlie Puth Coco Jones Sideways，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O 西洋排行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时资讯，开的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翁方月。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1.74%， 不止比三月的 1.2% 明显扩大，也是排除春节因素后的一年来最大涨幅。其中油料费大涨 13.6%， 更创四年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曹志宏表示，相较于南韩四月油料费涨幅高达 22.7%， 台湾在政府采取稳定物价措施下涨幅相对温和，有效阻断能源价格对 CPI 的影响。此外，受到四月国际航空调涨燃油附加费影响，机票价格也年涨 5.28%。 展望未来，曹志宏分析，五月机票价格虽然会持续反映涨势，但因权重不显著，五月整体 CPI 仍有极高几率维持在 2% 的警戒线以下，物价情势不至于大幅波动。后续可持续关注美伊局势和国际油价发展。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近日陆续发放各项社会保险给付，其中国民年金保险生育给付在今天正式入账。由于目前国民年金生育给付采取一次性发给两个月的标准，也就是说单胞胎可领取42206元，双胞胘则领取四个月84412元，三胞胘领取六个月126618元，以此类推。不过要领到这笔生育红包，必须符合以下资格：首先，分娩时是处于家保状态，或者是在退保后一年内分娩。国保生育给付设有五年请求权时效，从分娩的隔天起算，若超过五年未提出申请，该笔津贴将全数充公。提醒符合资格的妈妈们留意。动保团体今天举行记者会，提出每年有百万只雏鸡、雏鸭、兔、鼠、刺猬、宠物鸟等动物活体如被虐待般被当成货物，由台铁行包车运送，整个运送过程存在严重的动物虐待问题，已违反动物保护法多项规定，因此呼吁农业部修改动物运送管理办法，与交通部针对台铁现行运送活体动物方式订定符合环境卫生、箱笼空间、饮水设施等动物福利规定。对此，农业部动物保护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动物运送者应负起管理责任，违反规定可依动物保护法开罚。至于经济动物部分，则因为要送去屠宰，运输条件相对恶劣，农业部有定最低规范。对于非经济性动物，农业部愿与交通部、台铁公司合作订定相关指引，希望一个月内开始讨论，年底可定出基本规范。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嗨，大家好，我是 Brad。 我的伤心情歌呢是 Frank Ocean 的 Godspeed，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 Brad， 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Yo， 晚上的7:04，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同时也感谢主播刚为我们带来的整点新闻。下班的时刻，下课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会觉得脚步变得特别的轻盈？就

猪拜托们。

今天是晚上的7:10，听到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于每一位有儿有女的爸爸们来说，我觉得特别是有女儿，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一段经历哈。好了，现在其实也是啊，就是把女儿那真的就像是当殿下一般哦，什么样的吩咐，通通都是照办无误。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冠军专辑《太阳之子》里头，《女儿殿下》。接下来听到的歌声呢，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其实Michael Jackson 虽然离开人世已经是非常多年，不过其实呢他自己也同样的有三个小孩，其中也包括了一个是女儿。前几天有看到，因为这个 Michael 传记电影呢在全世界大红大紫，有着漂亮的票房，然后呢也有人去访问Paris Jackson， 也就是他的女儿。哇，必须要说这个，那当然因为爸爸离开了之后，很多年没有再出现在荧光幕前或者是镜头前面，现在再看到他不只是长大了，成熟了，而且满身就是很有个性的那个刺青，身为一个父亲乍看之下还是真的觉得有那么一些些要花一些些时间来适应。不过无论如何，听到这首歌曲的也是在最近因为这个好莱坞的电影的上映，让大家再一次的怀念起他的众多好歌。 King of Pop 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Rock My World。

0: 我是北部 Hit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1: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2: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1: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2: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3: 用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4: 沉默不代表无话可说，绅士是我们的温柔的坚持。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5: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6: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7: Let me be your honey, non-stop, barely come a shot.
8: 我无法失去你，我也无法失去你，我就是无法失去你。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hoenix，
9: 快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我们就不会失去你。
11: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盟网，不管是 iOS 或是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

0: 是一位很会创作的新人歌手，叫做吕允。去年的《别着急》专辑当中，怎么办都是你啦。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继续来听，同样是创作男生的作品。
1: 主打星。
2: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健，现在要跟你介绍我的全新单曲《睡转星球》。这首歌是由我自己去写歌词跟旋律，然后跟已经合作过的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组合叫做 Sea Travel 帮我去做编曲，然后制作人就是一直合作的好兄弟陈考威。其实这几年推出歌曲的速度一直都很快，直到去年因为我的腿伤的缘故，做了手术之后要好好的休息，暂停歌曲的制作，但是我的创作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过去几个月养伤的时候，早已经写好这首歌的旋律。那个时候世界发生了很多天灾跟人祸，正好让我好好的去思考跟修改这个歌词，认真制作出这次的单曲。感谢那些在我养伤期间做出问候跟期待我新作品的朋友们。现在我的腿伤已经稳定下来了，等了半年多的最新单曲今天终于在 Hit FM 可以听到了，也谢谢一直支持我的声音跟创作的朋友们。我的最新作品叫做《睡转星球》，希望大家会喜欢。

您热爱家庭，热爱生活，我在想他同样的也是热爱音乐的创作，因为即便是身体呢稍微受了一些伤，但是停不下来的是他对于音乐创作的灵感，然后还有创作的能量。刚刚听到就是来自于 AP 潘宇谦在前一阵子所写出来，这一次将对于生活的热爱呢，希望能够转向让大家能够听到对于这个地球的保护的那一颗星，叫做碎钻星球。全新的作品来自于我们的主打星，之后就都说了这一段，我们来听创作男生的作品，包括了他红发爱德 Ed Sheeran Visiting Hours。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3: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4: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5: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

0: 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HitFM Hitto 日亚排行榜
4: 第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News Online。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情报。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居家使用瓦斯炉的安全也不容忽视。脸书粉专于江夫妇近日建议民众可以趁机检查炉火状况是否正常。贴文指出，日常烹饪时最应注意的其实是火焰颜色，因为这往往是判断燃烧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简单观察就能及早发现潜在问题。根据新竹县政府消防局官网资料，正常瓦斯炉火应为蓝色，若出现红色或橘黄色火焰，就代表燃烧不完全。此外，天然气本身其实是无色无味，平时之所以能闻到味道，是因为业者添加锈迹作为漏气警示。若在室内闻到瓦斯味，应先保持冷静，轻轻打开门窗通风，并避免使用任何电器或点火，以降低风险。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可以透过检查橡胶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或以肥皂水测试管线是否漏气，若发现持续产生气泡，就可能有漏气情形，应立即关闭瓦斯开关并联络专业人员处理。如果确认有漏气，切勿开关电器

设备，并应关闭气源保持通风，必要时以简易方式暂时封堵漏气处，并尽速通知瓦斯公司协助。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情报，感谢您的收听。

哇，最近的这段时间真的可以感受得出来，2026的当下怎么感觉好像跟1996、2006感觉好像差不太多，因为最近真的是好多不同的面向都可以感受得到，复古啊、回忆杀啊，这个一波一波的风潮吹的是又强又旺哈。这一首歌曲呢，最近这段时间我有注意到，不只是我自己爱听、我自己爱播放，连我们 HitFM 其他的 DJ 朋友们。

在这一段节目时间当中，我特别挑选的都是一些比较深沉的，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多很多的话，很多的想法跟思绪压在心里头，在终于呢透过了音乐作品，然后把它怎么讲喷发出来的哈的音乐的新歌曲。除了刚刚赞恩 Zane 在今年所发行的新单曲 Sideways 之外，接下来要听到的他在今年的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他即将要跟幻君，即将要跟文婷三个成员哈来代表 Ozone 出现在台北小巨蛋的舞台上，他就是周祖安。那当然就跟其他的 Ozone 的成员一样，最近呢也发行了个人的 solo 单曲，我觉得也是越听越有味道，同时呢在副歌的部分你也可以感受得出来那个情绪的爆发，周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

0: 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4: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5: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这是一首新发行的单曲，不过才刚刚数位上线，很快的连那个新的 MV 也已经跟着推出了，来自于宇多田光，他的歌声真的是太好认了。这一次呢，他一起合作的是历久弥新，大家都熟悉的动画那个叫什么电视剧，就是樱桃小丸子，新一代的樱桃小丸子动画当中的片尾曲，刚刚你所听到的 Pop Pop Paradise。前面的那个 Papa 就是我觉得有点口疾音的意思，但 Paradise 那当然就是天堂最棒的地方的感觉，来自于宇多田光的幸福的歌声之后，那这么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最后让我们来听到的都是跟动画相关的作品。

我还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的一部电影啊，叫做《与森林共舞》。英文叫什么？叫 Jungle Book。在2013年的时候呢，被迪士尼他们的这个电影公司呢重新的翻拍变成了真人版，在当时也把这个从50年代就出现的经典动画片，其中的一些经典单曲重新的翻唱，找来的是 Robbie Williams 还有 Ollie Murs 的对唱，叫做 I Wanna Be Like You。

0: to be like you, you know.
1: No, you don't, but serious.
2: All right,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声呢，在当时出现的两只戏里头的那个灵长类，好像一个是 红毛猩猩，然后一个是金刚，两个主角呢所一起对唱的作品，但是同样也带有非常可爱的爵士的旋律。刚刚你所听到的 I Wanna Be Like You 在2013年重新的演唱版本， Robbie Williams 还有 Ollie Murs 一起的合作。讲到动画，那肯定不会少的就是绕来绕去一定都跟迪士尼有关。在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觉得来自于迪士尼的动画作品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变得老少咸宜。最后就让我们来听听 Shakira 出现在《动物方程式》第二集里头的主题曲 Zoo。 而在听完了这首单曲之后，今天晚上9点开始，欧月 DJ 木木继续来服务你的耳朵，待会请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下去。明天的上午按照惯例，我会再一次出现在 Hit FM 联播网，明天继续来为活力 DJ 阿关来代班。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睡个好觉，明天早上我们继续的在节目的时间来分享好音乐。 Have a good night. Ciao.

Hello，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最近有没有进电影院看场电影呢？现在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告人为有病才会喜欢你这部电影来创作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描述的是一场从装病开始的爱情故事，歌曲完全贴合电影情节，在青春气息中带着一点点的忧郁感伤。最特别是电影的男女主角詹怀云和江琪一同现身，和告五人来合作这首歌。来听这首有病才会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天生有病版，一起来回味那段青涩却美好的时光。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8: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9: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0: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1: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11: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13: 这个初夏来点不一样的节奏，5月16、17日，王若琳、包比达、黄瑞峰等卡司齐聚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免费入场，一起沉浸在爵士氛围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14: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晚上9点，塞几的胖公公的热水澡，准备开始chill all night。最chill的好音乐都在 FM， 一起收听吧。
15: Hito 大台柱
16: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Hello， 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的嗨歌是 Bruno Mars 的 Uptown Funk， 因为这首歌前奏一下我就嗨爆了。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欢迎收听 KFM 联播网，大家晚安，这里是午夜 DJ 木木，谢谢那晚 DJ 布莱恩。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礼拜四，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02分，每周三到周五晚上9点到11点，午夜 DJ 木木在这里当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听音乐。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 J Park 朴宰范的 Like I Do。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大嘻哈时代二这个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人气选手艾蜜莉，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她的歌名叫做《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一起来听。

好吃的话，那我再也。他们怕摔，记得要留台阶。坏消息为何老跟好人缠绵？你糟蹋我的善良，当我吃素。Snitches 没用，专门制造事故。我想给世人希望，做他们的支柱，但我忘了估计多少。

收录在艾蜜莉的 Spider Sense 蜘蛛感应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曲目叫做《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这首歌曲呢，就是探讨了艾蜜莉比较私密的情感层面哦，如同她最喜欢的蜘蛛人系列作品当中富吉先生这位反派角色的出现。其实经典英雄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些故事里的好朋友啦，或是至亲啦去世去当天使，而蜘蛛人即便他是一个英雄，他也还是得要面对他生活中生离死别的课题。那其实在很多英雄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很多的时候也没办法。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哦，就是我们都会说哦，长大要当超人要当英雄，但其实你看到那些超级有能量的英雄，他其实也是会受伤，也是会跌倒，也是会失败，只是他有时候没有表现出来的而已。同样我们还是要允许自己可以有受伤的资格，好不好？那我们就是拍拍身上的一些尘土啦，重新休息好再站起来就好了。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的，但没关系，我们就是持续补充好力量再向前。接下来要送给你们的歌曲呢，是来自熊仔跟 Bobo J 还有王 A 等的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0: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2: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3: Hello， 我们是
4: 欧总。
3: 你也喜欢没去过的地方吗？那就记得要每天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让好音乐带你环游世界。
5: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升油电与510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欢迎回到 KFM 联播网哇，樱桃帮的歌曲《你爱我吗》也是台湾女子摇滚当中非常经典的乐团哦。樱桃帮《你爱我吗》这首歌曲，我们描述一些在感情即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对总是沉默的另外一半，真的会很不安、很烦躁，然后你就一直很想要一直去确认对方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现在这课题我们要怎么面对？然后在每一个反复思考的夜晚，都会变成那些不曾宁静的夜。会不会转得有点硬？好，不管，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宇宙人的单曲。

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 2026Kido流行乐奖颁奖典礼 即将要在5月23号的时候正式的登场， 时间越来越近咯，想要获得颁奖典礼的入场门票，对不对？让出席歌手给你好运气，急就对了。 即日起呢到5月10号， 每天登入KidoRadio.com的会员 翻牌搜集2026Kido流行乐奖颁奖典礼 出席歌手的小卡， 你集满5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2026Kido流行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 有参加索票活动的听众朋友们， 你也要记得上HitRadio.com的中奖名单页面 来查看得奖以及领票的资讯哦。这么棒这么美好的盛典，要感谢主要赞助中华电信，谢谢中华电信。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城市之秋》。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be right back。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甲法。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9: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8: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10: 这个初夏来点不一样的节奏。5月16-17日，王若琳、包比达、黄瑞峰等卡司齐聚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免费入场，一起沉浸在爵士氛围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1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

0: 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2: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收听今天的娱乐新闻。担任 Hit FM 联播网五月 Hit 大台柱的姑姑吕思伟，暌违三年，带着第四张全新创作专辑《Vitamin G》回归，十首最真挚的古诗创作，将于5月22号数位发行。姑姑提到，新专辑以她的名字 G Boy Swag 来命名。这三年，她历经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及新身份，想把她的幸福状态及人生故事分享给大家。专辑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以爱为核心命题，描绘感情中历经成长及转变的心情。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在4月28号发行，当天恰逢姑姑生日，别具纪念意义。姑姑更将这首歌视为送给歌迷的一份生日礼物。昨天电台也准备了大型胶囊道具，希望姑姑的新歌像歌名维他命一样，带给大家满满的爱和能量。秋风泽将于8月22号在北流举办 Bang the Lights 演唱会，当天正好是七夕情人节当周周末，他预告将会为歌迷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秋风泽说，演唱会以完整叙事结构与强烈舞台风格

为核心，构筑出专属于他的音乐宇宙。台北站的舞台规模、灯光视觉及整体节奏设计都会在进化，要为歌迷打造出更极致的沉浸式体验。乐坛公主陈珊妮日前出席影展记者会，担任影展嘉宾。她透露，平常看电影的时间比听音乐还多，很感谢有人愿意拍电影，让他们的观点能够更丰富。去年她受邀演出《火星女王》，合作日本女星宫泽理惠。她坦言，其实过去有不少导演邀约她客串演出，不过她觉得自己的强项不在演戏而婉拒。在这次演出后，她发现演出过程有非常有趣的互动，让他笑说未来有机会可以考虑演出，而自己喜欢凶狠一点的角色，或是像 B 级片、恐怖片之类的有趣的东西，他都非常愿意尝试。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即将于5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Radio.com 即就对了活动页面翻牌收集出席歌手小卡，活动期间收集满5张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一起嗨翻台北小巨蛋。更多活动讯息请密切锁定 HITRadio.com。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讲颁奖典礼，那现场看真的是拍手叫好，想说不愧是菲律宾的人气男团，这现场看真的是不配他们圈粉都难哦，整个看完肾上腺素整个就是爆发了，一起来听到 80s 的肾上腺素。

0: 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说出我的名
1: 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学不会，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但是听了好多次就会学会了。学不会送给你们，接下来呢是大家所喜欢的自然卷，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买。

超级无敌可爱、超级俏皮的一首歌曲，来自大家一定超喜欢的自然卷乐团的《买》。好的，在我夜 DJ 木木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压轴的歌曲要送给你们，来自我的师兄 Yoga 林宥嘉的《船》。待会第二个小时我们持续要在空中相会喽，等等见。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有时候呢，听着节奏感十足的电子舞曲，的确能够让人提高愉悦的情绪。那么今天想推荐给你这首 Body Sing， 是以80年代英国电子舞曲为基底，并加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歌曲当中呢，也让大家听到了更不一样的、更大胆的、更性感的杨乃文。Body Sing 整首歌曲兼具时尚却又复古，现在就邀请你可以随着节奏即兴的来律动一下吧。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沉默不代表无话可说，绅士是我们对温柔的坚持。沉默绅士最新一批 Full Heart， 守护不变的初心，数位发行中。
4: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0: 我是咕咕律思维，音乐就是我生活中的 Vitamin G。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请跟着 Hit FM 一起进行日常生活的时尚保养吧。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3: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听音乐。
4: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真爱》。我们都期待幸福的未来，祝福您与家人住进最爱的所在。我是林家宏，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欢迎回到 KFM 联播网，这里是欧夜 DJ 木木的第二个小时，时间来到晚上的10:04，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黄美珍的途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桑丽的偶像剧很经典《爱上巧克力》的片尾曲。未来的答案还没解开，途中的意外都是安排。是的，很多意外来了，我们也不要太大惊小怪，一定都是安排好，而且安排我们一定会过去的。接下来，如果你总是觉得，你知道吗，过不去，拍拍自己的胸膛，告诉自己没关系，像吴克群一样，还记得那个舞吗？一定要拍胸膛，然后感觉是有发出声音那种蹦蹦蹦，没关系，送给你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没关系》，收录在他《爱我恨我》的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情伤歌曲哦。然后当然里面呢，除了有这个拍胸膛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很后来非常非常经典的，就是对自己开枪的招牌手势。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就是即便枪对自己开枪，可是倒错边也还是没关系，我们也还是要幸福，好不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样？要幸福，跟吴克群一样，享受在音乐里，我们就不需要再怎么样被世界的一些纷纷扰扰给干扰。我们迎接所有迎来的安排，送给大家来自 Hebe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哎呀，最近他在 IG 上面也说，即将迎来的新作品真的是让所有 Hebe 的粉丝朋友包含我都觉得相当的期待。没事，我们都会等你的 Hebe， 有你的音乐怎么样都是最幸福的。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着份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城市轻旅行。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本周热门活动有：到 hitoradio.com 参加“集就对了”活动。登入会员，搜集出席歌手卡片，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追踪官方 Instagram 节目预告，随时掌握。订阅 HITO FAN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精彩访问不错过。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1: HITO FAN 毛起来爱。
4: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你也想要一个毛伙伴吗？让我们以领养代替购买，让所有等家的浪浪们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份完整的爱。
5: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振兴的首张专辑《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其中的一个很经典也算是他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叫做《台北下的雨》。哇，这作为首张专辑其实呢就拿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因为这张专辑呢他也获得了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年度专辑奖的3项提名哦，真的是很强。那提到这首歌曲《台北下的雨》，你也知道最近台北真的是一直在给他下雨呢。不过呢，他这首歌曲呢主要是说他在2017年他从政大的研究所毕业之后，他即将要告别台北回到故乡的他自己，然后呢他把自己的一些离别和不舍的感受啦，跟台北这一座总是在下雨的城市互相混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湿湿的可是又充满思念的歌曲哟。然后里面我们有听到了是台北101啦、南京东路啦、淡水黄昏什么的，非常强烈的一个代入感，我们可以深刻的感觉到他对台北这座城市有一种很浓厚的感情。既然一直下雨怎么样，我们当然希望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太阳，一起来听强势回归周杰伦。

总是在下雨的台北，万众期盼雨过天晴，太阳之子最强的音乐能量，希望你可以透过这个光芒照亮整个一直在下雨的城市。周杰伦前阵子呢暌违4年哦，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非常经典，然后也总是有一些歌迷朋友一直敲碗，赶快放，赶快放，这当然就是放给你听。听完了《太阳之子》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太阳》以及 BTS 防弹少年团不知名的 Vibe 合作单曲送给你们。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4: 高下线告诉广告。
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7: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1: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8: TICC Hit 日亚排行榜
9: 第10名 ，NCT Wish O2。

0: 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是谁？郑兴慈，很常在校园见到他。然后之前呢，主持他们公司的尾牙，也是跟他玩得很开心，因为就个性相当开朗的他，除了本身个性超级赞、超级乐观之外，他唱起情歌来真的是抚慰人心。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为这个优质的 BL 剧叫做《永远的第一名》这个影集有演唱的片头曲，叫做《Will You Be My Love》。问问。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柏林的破茧。

非常迷人的艺术家，他是柏林，在这个《允许万物破碎》这张专辑当中的，当时是第二波的灵魂主打歌曲，叫做《破茧》，在他最暗淡低谷的时候的一个创作单曲哦。其实这首歌曲呢，他也有直接说这是他非常非常赤裸的一个创作，他很认真的去理清自己当时很低潮的心境，然后好好的审视自己，想来想去他发现真的只有最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才可以将一路以来的迷惘啦、压抑啦转换成一个很重生的能量，然后在作茧变蛹之后，我们再破茧而出。希望大家都可以最后以一个蝴蝶般的姿态，然后翩翩起舞，送给你们柏林的破茧。接下来呢，要送给你们是来自张雨农的《如果我不知道》。

0: 刚刚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 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管区，我甲 HITO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么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让你哭了，我会出现在这个星期六下午5点的 Hit DJ， 你不要再哭了，要准时收听哦。

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最后一个时段，刚送给大家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 Hello Nico 的《荒芜》，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曲的歌词啦、旋律啦，然后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的姿态。还没有找到，真的也没有关系，我们用音乐陪伴着我们持续向前。那在最后一首歌曲呢，也 DJ 木木想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 Adele 艾黛尔的 My Little Love，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在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听了很开心。那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9点到11点，我在空中当你的好朋友，陪你一起听音乐咯。祝大家晚安，有个好眠。 Tell me you love me.

Hello， 我是南部的午餐 DJ 彤彤，非常喜欢在空中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所以今天就要来推荐 Super Junior 收入在第十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Delight。 这首歌非常适合送给一路与你同行的伙伴或是陪伴者，谢谢他在你的世界当中如同奇迹般的存在，也想要把这首洋溢着满满活力能量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 Super Junior Delight。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甲法。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9: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10: 这一刻最
9: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11: 哦，我只想听音
12: 乐。晚上11点，跟今天的烦恼说拜拜。休息过后，明天你又是那朵熊素叶回绿，哎，给你哦。睡觉的时候赶快帮手机充个电。我是许富凯。
13: 大台柱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

Hello， 我是万芳。每当摄影师在跟我拍照的时候，我必须要听的就是 Nina Simone Feeling Good， 它会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态度。我是万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赵露》，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我是李多惠，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4: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3: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

杨乃文的女爵专辑是2006发行，这张唱片啊、自己来制作的。那女爵是国语名字嘛？女爵的英文名字 for this album is called Continuation， 就是延续。女爵延续。Oh, interesting.

这是杨乃文的《分开》在女爵 Continuation 专辑。上个月4月9号到4月12号是邓紫棋的大巨蛋演唱会，当然是爆满了。爆满原因很简单啊，她有5首在 YouTube 点过超过1亿的歌，《光年之外》、《再见》、《倒数》、《来自天堂的恶魔》、《喜欢你》，这是天空没有极限。

0: 这是启示录里面一首强力情歌《天空没有极限》，他最新的唱片是 I'm Gloria， 一张拿回以前在蜂鸟版权的翻唱歌，有种像苏打绿或者是泰勒斯重制自己的老歌。这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如果94年黄家驹在日本没事的话， Beyond 留下来，哦，香港的乐坛版图会不一样， maybe 还没有四大天王，因为 Beyond 就压住啦。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听完 Beyond， 听听台森游喜跟周英婷致敬港摇啊，港式摇滚的1994。Dance 蛮 surprise， 台森游喜找周英婷唱这首歌，因为周英婷声音是偏比较薄，而且是亮肩型的。他最近有新歌，是一个情歌《今世情人》。他04年周英婷有发一个个人专辑，算是 mixtape。To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明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3: 高下线告诉广告。
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6: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7: 我是新手妈妈，
8: 我是斜杠妈妈，
9: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8: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0: 德意假发。
11: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12: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
13: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0: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When 你坚强我面带几伤，穿上你跳的白西装。
0: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G 中文排行榜。

News Online。收听今天的消费情报，新北基金优选土鸡与宫廷养生食材，富含 BCAA 与胶原蛋白，能够补充体力，养护美丽。此外，无糖零脂肪更可以让身体少负担。为了迎接母亲节，即日起只要到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购买新北基金，即可享优惠8折起。有兴趣的听众，请至门市选购。迎接春夏旅游旺季，新北市观旅局宣布，即日起至9月30号，十分瀑布公园延长开园时间1个小时，调整为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开放，最后住园时间为下午5点30分。邀请听众朋友把握春夏时节，规划亲子或踏青行程，走访十分瀑布与平溪山城，体验山林与铁道交织的旅游魅力。2026年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今年6到8月包含东海岸、纵谷、南回、离岛等8场次，同时邀请歌手演出，与小农合作推广农产。此外，今年8场次音乐会将融入共创星空互动机制，邀请现场民众透过数位方式绘制星星，每场次台东最美星空都能留下独一无二的集体创作记忆，也让参与不只停留在欣赏，更成为共同完成台东夜空的一部分。

听两首被台湾音乐人内化完之后的 New Jack Swing。 那吴卓源自己有三首啊，都在1994里面， Game Boy、 奇梦、波街。

不能说台式的 New Jack Swing， 是台湾内化完的 New Jack Swing， 类似歌程华极度爱你的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或者是冰球的小可爱。那这首呢是 Karen CC 在外星生能体组织里面讨厌本来是瑞恩的歌变成了 New Jack Swing。

0: DJ Aaron。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4: Hit FM，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6: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101起即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

0: 到大台柱。
1: 这个月是双大台柱嘛，一位是发新专辑8月8号开演唱会许富凯，另外一位是谷谷吕思伟啊。吕思伟他那种超级纯慢歌几乎没有，像开不起玩笑，那这首是 R&B track， 严格来讲是他唱了萧秉治的歌原谅我离开。

邓紫棋有五首在 YouTube 被点超过一亿的嘛，那周兴哲有四首啊，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如果雨之后怎么了，下首很多网友说应该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周兴哲上次发这张小时候我们的时候有带来这首受够，在电视探班时段这时候他有分享这首歌，他心中已经超越了以后别做朋友，还有你好不好。

至于有没有超过，我们让时间来慢慢让它发酵一下。有些歌后半段后劲是很强的。Ozone 的周祖安不再让你哭啊 ！Ozone 的周祖安在5月16号在 New Zone 又开演唱会。New Zone 呢在市民大道、建国跟安东街那附近。

大家好，我是 Play DJ BB 赵之碧。经历团员入伍的军白旗，暌违四年的 BTS 终于推出了全新专辑《阿里郎》，重新找回七位男孩的音乐初心，以及进入三十岁后的新故事、新面貌，曲风也更为成熟优雅。全员呢都各自交出了创作。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V 的创作《Into the Sun》。身为 ARMY 的听众呢，当然希望 BTS 能奔往心之所向，带来更多精彩丰富的音乐。现在我们就来听听 BTS。

0: 现在就快上 hitdoradio.com。
1: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4: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5: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6: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7: 哦、oh, ，我只想听音乐。
8: 凌晨12点，这个时间还不想睡的人，脑袋里一定很热闹吼。没关系，让 Hit FM 的好音乐陪你一起 chill all night。大家好，我是许福凯。
9: Hit 大台柱。
10: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Hit FM。

我是心扉 Cindy， 我的必点 K 歌是魏如萱的《买你》，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洗澡也会听。我是心扉 Cindy， 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看到王力宏在他的 social media 公布了五月会有新歌，他又 po 了一个 Logic Pro 的截图。 Logic Pro 呢就是他的录音软体，电子也是用 Logic Pro， 突然与有容焉。虽然电子只有他 5% 的功力而已，他有两首歌应该是兄弟歌吧，你不在跟爱无所不在是同一个梦做出来的。

再来一首 Smooth R&B， 是维纳跟阿琳的《纠结重启》。哇，这首歌的合唱编得好复杂哦。制作人是倪子刚哦 ，This guy is from Seattle。

0: 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Kia Holy Carong
3: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靠。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 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载。

上个礼拜有碰 GJ， 他聊天中只提过一张专辑，就这一张啊 ，CP 查理的 Whatever's Clever， 这首是啊 Washed Up， 他分享这张唱片，多听几次会有回韵或者回甘哦。

五月天跟梁静茹至少 share 两首歌，一首是《彩虹》，另外一首是《听不到》。那《听不到》两边都收在自己的精选集里面。那五月天是2005的知足精选，而梁静茹是《恋爱的力量》新歌加情歌精选。

蔚蓝的上张碟是 daughter， 为什么是女儿？因为整张唱片从制作到词曲创作都是女生做的。最新消息就是阿玲在香港的歌姬演唱会是她当了特别来宾。这边有个新歌，不药而愈，你收听的是 HIT FM。

黎明出过一张唱片是 Dawn D A W N， 就是黎明破晓的意思，有出广东版跟国语版，那里面的内容物、照片、曲目都一样，只有语言不一样而已，蛮有趣的。陈晓东也做过一样事情，《化火神》这张有出国语跟广东，而这次《镜子纠缠》也是有国语广东，《我们都会飞》跟《镜子纠缠》。

是中部 Relax DJ Aaron。Louis Tomlinson 在今年带来全新第三张录音室大碟 How Did I Get Here， 这也是他继2022年 Facing the Future 之后暌违四年所带来的全新作品，不只保有英伦摇滚的风采，更有一种回春感。倒不是听了会回春这么神奇啦，而是在音乐当中听见活力，听见青春的气息。在一系列以 Britpop 为基底又带着复古浪漫气息的作品当中，不只有古典吉他都帅气有型的编曲，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当然也少不了听见温柔声线嗓音的情歌。这张专辑也成为我2026开始走春的进行曲，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明亮轻快、简洁流畅的

0: 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1: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2: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3: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4: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3: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4: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5: 有拿玻璃，每一刻真的好乐。
6: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在一路向前的路上 ，I need you， 快打开 Hit FM 官方 App 一起听歌，
7: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8: 这是什么波哎？
9: 这是书跑杯啦！台北市第23届书跑杯来喽！5月10号，3点至10点，市府路全线管制；5点50分至8点30分，仁爱路1段至4段管制快车道及南侧慢车道，请配合改道，造成不便，敬请见谅。书跑杯，教堂一起跑。

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5月23号 Hit 流行音乐奖2026的开场是周汤豪，这次他应该是走摇滚路线了吧，因为他是多重身份的，他可以 Hip Hop 电子，可以饶舌，可以 R&B， But now he's a rocker， Love Rage Hope 里面的 So Sick。

0: 我是北部 Hit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2: New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3: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郭富城主演的《寒战1994》要上了，就是今天起床之后到电影院可以看到了。他这张唱片是真的怕的，里面有两首厉害的，一首呢是《等我回来》（Acoustic R&B）， 这首真的怕的是包小柏跟吴庆隆来打造的情歌。

黄伟星新专辑 Unlocked 里面 hit 了一首他的版本的爱你但说不出口是猜不透爱你的理由，现在来一首纯正 K 歌，懂事的可以。

听艾黛尔的 Remedy， Remedy 是解 Remedy 是解药的意思啊。他的唱片都是按年龄来排列的，19、21、25、30，他下一张是38开始起跳。

have to say， 艾黛尔 solo 之后真漂亮，金发魔女来的。佳佳的新专辑《你给我的》这张专辑 ，Try to go so far， 就是灵魂味重一点。制作人两个重要的是 Fergus Chubb 跟 Derek Sapneil， 他们两个以前是帮方大同做的。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默默可，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这是什么波哎？
2: 这是书跑杯啦！台北市第23届书跑杯来喽！5月10号，3点至10点，市府路全线管制；5点50分至8点30分，仁爱路1段至4段管制快车道及南侧慢车道，请配合改道，造成不便，敬请见谅。书跑杯，球团一起跑。
3: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4: 哎呀，我家孩子啊，吃饭都愁眉苦脸、慢吞吞的。
5: 哎，我们家都笑得阳光灿烂，一下就吃光光。
4: 你用什么法宝啊？
5: 黄色包装的原本山朝鲜海苔啊，包肉配饭，吃得开心又健康。
4: 那我要赶快去买黄色包装的原本山朝鲜海苔。
3: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6: 第10名，831身外之物。第9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8名，李圣杰车位。第7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6名， Alain 绕路。第5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4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3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2名，许富凯光不会粗粗也减味。第1名，周杰伦 I do。
3: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7: 听 Hit FM 听到凌晨1点，千万别跟你老妈说，免得她觉得我带坏你，让你每天都熬夜。我是姑姑吕思维。
8: Hit 大台柱
9: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米先生的《是爱动物》，因为我希望世界充满着爱。我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文轩，我听 HFM， 我就是爱音乐。

这首 Paul Kim Always Be With You 我会保护你是韩剧我的完美秘书原声带我的完美秘书是职场爱情剧是李俊赫演的

最近网络上许茹芸姐 hit 了一首歌，是她的老歌，是《泪海》被 AI 大头针翻唱。唱完这个版本之后呢，卓映峰在台湾的商演又把它唱红了，所以 AI 先唱，人再翻唱，然后再红卓映峰，很有趣哦。这是许茹芸唱吴克群写给她的，好听。

吴克群写给女生的歌，在2000中期真的是比比到肉哈，江美琪的爱哭鬼，温岚的傻瓜，夏亚轩的错的人，刚刚是好听。